0: who can successfully, in reality, get a political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seeking political asylum or other means of evading laws on both sides.
1: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Professor Jia Daojun joining us from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That's all the time for this edition of World Today. To listen to this episode again or to catch up on previous episodes, you can download our podcast by searching World Today. I'm Ding Helin Beij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Bye for now.
2: Hello, I am Dr. Digby James Wren, a political analys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 specializing in China area studies. World Today offers unmatched in-depth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olitics, economics, busines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World Today's team of reporters and contributors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from all of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I hope you can join me on World Today for the very best insights and news from China, on China, and help to buil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today.
3: The
4: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6月17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表示，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

0: 两个经历了婚又离中，等待一场迟迟不来的雪。文人雅集却涌动着来路不明的人，脆弱的朋友关系能否将他们带往彼岸？作家赵松用七个故事讲述人际关系的破碎与脱落，捕捉转瞬即逝的情感漩涡，探寻浮世众生内心的声音。本期轻阅读翻开赵松小说集《等下雪》，在偶然的相遇中读懂那些潜藏的欲望，深埋的悲欢。你有没有试过等一场雪？我们等待的究竟是一场雪？所有的一切都在摇晃中慢慢模糊。作家赵松在小说集《等下雪》中用克制的笔触速写当下的世情与人心，又以微不可闻的叹息如雪花般轻轻覆盖那些故事里的浓烈色彩与起伏心绪，走出故事重归一片寂寞的雪白。人与人之间依然是若即若离，那些隐秘浮动的情绪好像丝线，牵动着过去与未来，牵动着可能的希冀。小说集《等下雪》收录了七篇作品，故事中人的寂寞、寡言、试探与防备，都是这个时代某种精神荒芜的真实写照。这些故事很安静，也很喧闹。赵松说，他写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真实的人。
1: 这本小说里说的有四篇是跟我故乡抚顺是有关联，是以那边为素材，其他的呢也都是写的在上海的异乡人，对吧，就是外地人。其实我更关注的就是当代人的一种生存处境或者精神处境这样的一种双重处境，还有这个处境的困难或者说危机导致的人与人的关系发生的这种裂变，这是我在这本书里主要想试图探究的一些东西。那么用等下雪这个名字呢，更多的是表达的一种有所期待又无法达成的这样一种中间的状态。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是一些小说里的人物其实都是普通人，说实话就可能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某种类型的人，他们一方面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现实中，一方面又其实是比较游离，有时候内心是比较孤立的，比较孤独的。所以说我在文本的这种调性设计上确实是会处理的比较安静，又隐藏着一些躁动，对人本身的环境的潜藏在这种安静的背景后面。
0: 第一个故事，等下雪。男人离婚后有段时间到处加群，然后在一个读书会的群里碰到了女人。那时女人正准备离婚，可能因为无聊，男人怀着恶作剧的心理做了她的私家侦探，神差鬼使地参与了她的离婚事件，还为她介绍了自己的律师发小。后来他们偶然一起去东北，在若即若离中等待一场迟迟不来的雪。微信是这个故事乃至整本书里一个重要的存在，就像微信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我们的手机里占据越来越庞大的内存。故事里的人往往都通过微信保持着似断非断的联系，看着微信对话界面的文字回复或者沉默。虽然好友列表里有那么多的人，但是人往往还是寂寞，并不会轻易点开，哪怕是交流，也总是很难探到内心深处。然而，微信在我们的情感世界里已经无法真正被卸载，仿佛暗夜里忽明忽暗的光。微信新消息的提示往往会激起内心的涟漪，微信的独特存在感被赵松捕捉，编织进小说之中。

当代的这么一个互联网加上智能手机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平台，它确实导致了传统的人际交往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甚至说本质的变化。因为传统的交往，包括电话交往，就是说它是一种很强的一种即时性的工具，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是吧？说完就放下，它不存在一种中间状态，就是是一种似断非断、似连非连，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恰恰在微信这种社交工具上，它得到体现了，对吧？就是我们都有，就是微信的朋友圈，其实我们微信都有很多很多人，因为工作、因为交往、交际这种关系，就是说所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朋友圈，事实上能够跟你始终保持联系、频繁交流互动的，这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并没有发生这种频繁互动，但仿佛又是有在一种关联上。它不像手机电话号，对吧？那你不打电话，似乎就断了联系。但是微信好像不会这样，对吧？那么通过这种朋友圈，大家可能偶尔还会刷到一次。就这种似断非断、似连非连的状态，我觉得这种模糊性是微信这种平台所提供的。所以它也导致了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人际关系的这种虚拟性，就是它不真实，它跟现实中的关系它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能反映出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这种变化，就包括我在小说里讲述的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其实都带有一种疏离感。就人与人之间，哪怕是跟家乡也好，跟所在的城市里的朋友、同事也好，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加上这种微信这种社交软件所提供的这种暧昧性，或者说那种一种。

0: 小说写道，每到周末他都会出现，车里满载土鸡蛋、新鲜蔬菜和活的土鸡，他拎着那个大玻璃茶缸，叼着根烟，晃到办公室里，找个角落坐下，不再出声了。晚上下班后，他就开着那辆半截子，跟着主任把那些东西送到领导家里。他这人永远是笑眯眯的，话极少。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话这么少啊？他握着方向盘，注视着前方，慢悠悠地答道，一个开车的要什么话呢？话多招人烦的呀，车豁子一身的土气，没事就该把嘴巴闭上。而在小说的开头，是我想到26年前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场景。公司宣布解散的那天下午，他就坐在我原来的位子上，搂着那泡满茶叶的大玻璃杯，手里夹根旱烟，笑眯眯地看着窗外。主任拎着一袋私人杂物站在门口，老黄，你不走吗？他慢慢转过头，去哪儿啊？主任一时语塞，尴尬地抖了下肩，来到了走廊里。因为这场葬礼，我和老朋友你一起回忆了许多往事，这些回忆属于你们，也属于东北，属于那些逝去的时光。在等下雪中，那对男女最终也没有等到雪的降临，而在葬礼的回忆中，有一场热气腾腾的大雪。记忆中，我和你在一幢小楼顶的露台上吃酸菜火锅，晚上7点多了，吃喝正在兴头上，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主人说，咱们继续啊，多好呀，这大雪。雪是纯真，是热烈，也是掩埋。葬礼是送别，是挽留，也是终结。我们恋恋不舍的是琥珀色的旧时光，旧时光里照着滤镜的人与人的旧时关系，我们无法真正挽留过去，也无法真正回到故乡。面对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流逝，我们如此渺小，无力抵抗，我们自己也在时间与空间的流动中悄然改变。赵松说，这篇小说是伤感的。
1: 这篇应该说这个整本小说里写的最伤感的，因为它是非常直接的展现了这种关系的结束，很老的关系的结束。葬礼只是一个场，一个现场，那么其实葬礼只是一个场，一个现场，那么其实它当然是一种象征意味的，其实是对过去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埋葬。远离故乡的人，其实对于故乡的朋友这种情感关系，他怀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这种留恋还有珍惜，但是这种远离故乡的状态其实又导致了这种珍惜怀念更像是空中楼阁，像一个梦，他希望它能长久的存在，但事实上现实的空间距离交流的逐渐逐渐的减少，它就会导致一种关系走向结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你有没有挑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葬礼的伤感意义在于，就是说如果说过去的那种怀念，对于这种友谊的怀念带有某种青年时代的单纯的意味，到了最后意识到这种关系的终结，应该说是一种成年人说的一种无奈，就这就是现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对于青年时代的这种美好的东西，如果不去触碰的话，就以为它永远会存在，会永远的延续下去，但现实是所有事情似乎都会有个终结，一切有时。我觉得这一篇小说的这种伤感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我在这个小说里，我尽可能用一种很朴素的方式，很贴近的，就是我用我和你这样一种很贴近的近距离的对话方式来描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本身就是想呈现一种关系是怎么瓦解的，以及他这种瓦解的无奈导致的那种悲伤。就我个人来讲，就是写这篇小说写完之后，好几天没有从中缓过来，这种感觉，就是我就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是残酷的，你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过去那些没有。

0: 彻底在无意里的消失了吧？就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是存在于另一个世界。所以到最后，那个你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的时候，其实那个伤感其实才达到那种极致，因为所有试图维系这种情感幻觉的努力，就在现实面前，就是像泡沫一样破裂。这个小说的这种伤感点，其实是在这里。其实有的时候涉及到情感关系，朋友也好，爱人也好，就是说属于过去的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一直以为他会因为那样的一种深刻的记忆，曾经鲜活的体验，会在内心深处永远存在，当然也会永远存在，但是就是说，其实在现实里面，确实就像泡沫一样，它会破碎，这就是我觉得人生很难免的一个过程。我们小学时候就学过刻舟求剑嘛。当我们进入成年以后，就所谓成长为成年人之后，你会发现，人有意无意的仍然会刻舟求剑，就是希望记忆中的标志仍然能对应上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但是，正如你所说的，就是无论是环境还是环境里的人，其实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其实都是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一个了。那么，从这一上讲，就是对于那种关系情感的这种维系的愿望，其实有时候是更像是一种像一个梦、幻觉或者一种幻象。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梦和幻象的需要呢？我觉得人在进入成年社会之后，面对这样的种种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的这种微妙的、脆弱的、疏离的这些种种的迹象吧，那么其实人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寻找一种在过去的这种记忆资源里寻找一种寄托，我觉得是一种寄托的需要。对，其实未必不知道这是一个虚幻的，但是仍然需要这样的一种具体寄托，因为有这样一种寄托，当下的存在就不是虚无的，就不是无根的，而是有过去、现在，是吧？也意味着还有未来，有某种的连续性在里面。否则的话，过去的就瓦解了，现在呢又怎么样？未来呢更是无法预计了，所以就会变得一种可能更绝望吧，或者更彻底的绝望。可能人总是本能的寻找这样的一种寄托、情感的、精神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幻觉、幻象、梦境般的想象。
1: 一些旧的关系在瓦解，一些新的关系在形成。这种新的关系也许是以一种新的形式，比如微信群出现的。在这种社交软件中形成的关系，往往有些名不副实。比如《等下雪》里，读书群里并没有什么人真正在读书。在《猫不会掉头》一篇中，主人公在小区团购香烟的小群里，讨论最多的也不是买烟，往往是在发图、发视频、转发各种八卦或新闻，甚至。

门打开，你会发现长长的都是每个人在发自己的东西，然后也没有人说话，就特别好玩，我觉得。你也很难说这里头是一种冷漠呢，还是好玩，我觉得。你也很难说这里头是一种冷漠呢，还是一种习以为常，还是一种礼貌，就很微妙。比如说，你偶尔对一个群里的某个人，哎，你觉得这个人你听说过，这是一个写作者或者什么，你很想认识他，然后你试图在群里去加微信，你发现他是不能加的，在群里是不能加的微信，这也很有意思。然后包括在一些可能某个场合，你认识了一个人。哎，就加了微信，然后回去你一打开朋友圈，发现他是不让你看朋友圈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一瞬间会让你意识到距离感、边界感，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也很有意思。虽然它是一个虚拟的平台，但是它可能反映出当代人的这种关系跟传统意义上的关系其实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微信这种交流，就是跟日常交流，我觉得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发微信，就是说你一般都打字。除了老年人或者怎么样，一般人都不太会发语音的，比较少吧。其实很容易导致误解，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俩在发微信，然后你可能很急着要说什么事儿，但是我可能正在忙，或者说我就会只言片语的回复你，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可能怠慢，或者说一种不是很热情，对吧？就是这类似的这种误会，其实很容易发生。然后发生之后，其实并不是人人都会去。

0: 隐秘的寂寥，像皮肤感受到的微凉，真实又微妙，令人清醒却又迷茫。最后一个故事，高山流水。小说里有一座寺庙，有一群雅士，有茶，有琴，有经文，也有禅机，惺惺相惜，正如高山流水的典故。但事实一地鸡毛，雅集散场，朋友成了骗子，而那颇具禅意的僧人竟是多年逃犯假扮的。
1: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好不容易有那么一群好朋友，也很谈得来，就有这样一种关系，都变成很单纯的关系，也很享受这种单纯的关系。但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一旦触及到很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法单纯，而且人对人的信任其实很脆弱，会轰然倒塌，可能就是一件事情就会对彼此产生了彻底的失望了，甚至于断绝关系。那么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大，那么大家为什么这么敏感？我觉得种种因素在这起作用，不仅仅是现实的利益利害关系，我觉得利益啊或者钱啊，我觉得完全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情感友谊比较单纯的存在的这个很稀少的这种时代吧，大家会对这种东西容忍的空间，就是我们不能容忍

0: 采用玲珑的很微妙的一种逻辑的起作用。写完这篇的时候，就是其中的原型还特意给我打，就是后来看到之后特意给我打电话聊了具体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你会发现，就像罗生门一样，每个人的角度进行的这个事情的还原，它是都不太一样。那么其实都是小事情，但是每个人的叙事的过程，就是说都在感叹这个误解、误会是这么容易就发生了。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就是说散就散掉，就会有这样的诸多的感慨。所以我在那个过程中，我就觉得真的是人永远是一种复杂的生物，不管我们去心里怀有多么单纯的愿望。那么就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在各种复杂的信息场中，就是我们真的很难让一种单纯的愿望落到实处。即使落到实处了，有的时候又很脆弱，所以我才写的高山流水，给我把它放在最后面。等下去是有所期待而不得，高山流水就是即使大家已经有所得，但又无法留存，其实是一个循环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一个终止的一个稳定的点。
1: 小说《高山流水》的末尾，主人公我从微信里看到的贾僧人写的两行小楷，拙朴地展示着机锋：无此岸，无彼岸，无中流，谁知安身何处？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亦无本来面目。这两行字也回应着这部小说集的简介。这些小说里的人物，无论什么身份，都面临着自己的拥有已然所剩无几的事实。除了屏住呼吸，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还能怎样阻止失去。他们沉陷在难以名状的困顿中，面对过往生活的废墟和不断脱落的关系与记忆，悬浮于等待和行动之间，试图在琐碎日常与偶然相遇中寻找可能的存在感。他们相互疏离，又彼此试探；他们相互伤害，又试图彼此安慰。在破碎的关系中，希望重建与他人的连结；在一片空茫中，等待一场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雪。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 三亚FM89.1， 琼海FM102.0， 三沙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秋天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黄花开遍，秋容如是。桂子飘香时，乡试也如潮在贡院举行。今年的试题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高明而道中庸。沈德福虽然一挥而就提前交卷出来，但对考试的结果却茫然不知，心底深处隐隐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即便如此，他还是要等到2月正式放榜后才能返回家乡探亲。天气逐渐阴冷了起来，沈德福的心情也如这行将逝去的秋天一样灰暗冷静，惨然不悦。于宝宝不以为然地说，
4: 不过是场乡试而已，就算考上也只是个举人，离进士啊还远的呢，你有那么在意吗？
3: 沈德福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在为功名而烦恼，只闷闷地说，
4: 我可做不到像你和富春那般自在，连乡试的机会都放弃了。富春父母已经过世，你的家人也不介意，我家中的慈母妻儿可能都等着报喜呢。
3: 于宝宝说，
4: 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愁也愁不来，不如啊我陪你去白塔寺许个愿吧，求求菩萨，总比你坐在家里发呆胡思乱想的好啊。
3: 沈德福闻言不禁一呆。
4: 白塔寺？于宝宝说，是啊，

就是那城西阜成门街的妙音寺，那里有白塔，白塔上有风铃，可以说是京城最特别的寺庙了。怎么，你不愿意去吗？还有，你有什么心事啊？沈德福叹了口气说，我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由父母做主，曾与苏州徐氏约为婚姻，当时就是在白塔寺许的愿，因为家母名讳妙应，正好应了白塔寺的名字。于宝宝很是惊讶说，可你现在的妻子不是姓钱吗？你原来的未婚妻子呢？她现下人在哪里啊？沈德福说，她的名字叫安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哎，你也是苏州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徐氏之女徐安生的故事吗？于宝宝说，哦，原来是徐州大才女徐安生啊，她的逸闻趣事我可听过不少。徐安生是当时著名画家徐继恒之女，徐继恒与沈父沈自斌友善，当年沈自斌得子沈德福后，徐继恒亦以暮年得女取名安生，遂彼此约为儿女亲家。后来徐继恒携幼女离开京师，回家乡苏州定居。万历十七年，沈自斌病死于京师，沈德福年幼无依，随母亲迁回浙江老家。年满十八时，徐家派人来提亲，但他心中念念不忘儿时玩伴雪素，不愿意娶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当时徐安生已经是因才貌双全、多才多艺扬名江南，能文善诗，画作水准不在其父之下，其写生画被誉为初入宋元名家。如此美貌聪慧的女子却被沈德福拒婚，徐安生得知后勃然大怒，于是愤然嫁给了姑苏世家邵氏，但传闻其性情放荡，不守妇礼，不久即因失行被邵氏驱逐，又改嫁给李中皇生，亦是名家之子，却为皇父不容，遂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若不是于宝宝凑巧提起白塔寺，沈德福几乎已经忘记了徐安生这个名字。然而此刻回想起来，他的诸多放荡作为是受刺激所致，多半与自己贸然拒婚有关。想来自己也算有负于他，却不知道他现下身在何方，是生是死，不觉愈发的厌厌。于宝宝却不容他彷徨，拖着他朝白塔寺而来。白塔寺的主体建筑白塔是一座喇嘛塔，建于元代至元八年，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勘察选址，入世元朝的尼泊尔

白塔塔底为砖石结构，由塔座、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座为三层须弥座式，塔身为覆钵式，刹顶为铜制鎏金小型佛塔，塔刹由硕大的下大上小13重香轮托起一个巨大铜制华盖，其周边垂挂着带有佛字和佛像的华盖，下面各系一个风铃。白塔竣工后，元世祖忽必烈亲自莅临，以塔为中心，往东南西北四方各设一箭，以射程为界占地，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从此这里便成为元代皇家寺院，也是百官习仪和译印蒙文、维吾尔文佛经的地方，是蒙古人心中的神圣之处。寺内相

故，民间仍然俗称白塔寺。新建的白塔寺规模不及原寺的十分之一，由山门、钟鼓楼、天王殿、一珠心境殿、七佛宝殿、塔院以及两侧的配殿厢房

0: 偷糖果时被当场捉住的孩子。于宝宝哈哈大笑起来说，
1: 我还没有见过小夫的这副样子呢。哎，小沈，你看给他吓的。
0: 富春不满地说，
2: 宝宝，你无端端吓人一跳做什么？人吓人啊，会吓死人的。
0: 又问道，
2: 哎，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0: 于宝宝说，
1: 求菩萨保佑啊，保佑你和小沈早日金榜题名。哎，你知不知道啊，20多年前小沈的父母就是在这里为他定下了三生之约呢。
0: 富春说，
2: 哦，竟有这等事，我还以为……
0: 见沈德福神色尴尬，便及时住了口，笑道，
2: 哦，我其实啊也是来许愿的，咱们这就去烧香吧。
0: 三人遂来到天王殿，各自上香祈祷。出来时，富春问道，
2: 王明氏追查那块牙牌的事可有下落？
0: 沈德福说，
2: 没有，编号88号牙牌的原主人校尉杨山死后，他家人也举家离开了京师，不知道去了哪里。陈长工的口风很紧，王兄呢也不能公然调查这件事啊，可以说完全没有线索。
0: 富春说，
2: 也许真牙牌难以追查，但假牙牌近在眼前，如果能够拿到仔细研究，说不定啊会发现线索的。
0: 沈德福说，
2: 这我和王兄也想到过，可无论王兄如何试探，陈长工都不愿意交出那块假牙牌，只推说不知道丢到哪里了。
0: 富春说，
2: 嗯，这样子牙牌的线索确实就是死胡同了。
0: 于宝宝说，
1: 哎，不是还有润娘那条线索吗？我敢说啊，那个从万玉山房暗格中盗走真牙牌的人就是润娘本人。
0: 富春说，
2: 这似乎不大可能，润娘消失了这么久，忽然出现就是为了一块牙牌，那牙牌对她全无用处，而且就算真的是她拿走，她必定是有重大图谋，

也不嫌丢人。他说的当街庙即建在西四牌楼北侧道路当中，造型西四一带本来就是京师交通要道，车水马龙一多，往往会拥堵上半天。但令名人愤恨的还不是当街庙本身，而是这庙纪念的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人物，而是蒙古瓦剌首领也先。当年土木之变，正是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大明英宗皇帝。英宗在北方过了一年囚徒生涯后被放还回朝，一回到北京即被亲弟弟明景帝囚禁在南宫中，过起了屈辱的太上皇生涯。闲庭草长，别院莺飞，英宗境遇凄凉，没有人还记得这位曾经的大明天子，唯有昔日的对头也先还惦记着英宗，经常派人来送一些礼物。听说英宗的情况不好后，生怕他孤单寂寞，还一度想派人将自己的妹妹

0: 麻肚、肚仁等区别。佐料有芝麻酱、酱豆腐、韭菜花，马上就捞出来，风味独特。这道小吃关键在火候，火大了再捞出来就成橡皮筋儿了。除了吃喝外，还有热闹可看。天桥是民间艺术聚集地，有许多江湖艺人在这里卖艺，不乏身怀绝技、技艺高超者。卖艺人先要割地，就是在地上画个白圈，作为演出的场子，行话叫画锅。锅是做饭用的，画了锅，有了个场子，艺人就有碗饭吃了。有显示臂力开拉硬弓、平举大刀的，有显示硬气功绷铁链、睡钉板，有展现高妙轻功爬杆走绳的，表演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十分精彩。三人来到了卖艺人集中的地方，各自去向人打听润娘。提到润娘的名字，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只要一说人间白鹤，几乎人人竖起了大拇指。但这些人也只是听闻人间白鹤绳技无双，对其来历去向并不清楚。如此耗费了大半个时辰，依旧一无所获。沈德福颇为沮丧，于宝宝过来说，垂头丧气做什么？真相有那么好查的话，不就人人都知道了吗？沈德福心头一凛说，你说的极是，宝宝，真要谢谢你的鼓励。正说着，富春匆匆过来叫道，哎，你们两个跟我来。沈德福、于宝宝以为富春问到了润娘的线索，忙跟在他的身后，一路往西，进了路边的一家古董铺。店中堆满了各色物件，柜台后坐着一名白发老翁，手举刻刀，正在琢磨着一件木器。沈德福说，
1: 他知道润娘的消息吗？
0: 富春说，
1: 哦，不是，我没有打听到润娘的事，而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也许啊能帮你拿到牙牌，但这需要冒很大的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当然了，要办成这件事还需要王明世加入。
0: 沈德福大概猜到富春所称的办法，一时犹豫，半晌才说，
1: 这事非同小可，得跟王兄好好商议一下。
0: 奔波了大半日，三人也累了，见天色不早，遂回来藤花别馆。冯府仆人冯七正哭丧着脸守候在门前，沈德福见他一身衰服，心中顿时一沉，上前问道，
2: 哎，出了什么事啊？
0: 冯七说，
2: 二夫人她自杀了。
0: 故礼部尚书冯琦侍妾夏潇湘在经历了许多病痛和疯狂的折磨后，终在某一深夜上吊自杀，用五尺白绫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于是关于冯家的流言又多了起来，市井坊间有各种版本的故事流传。

一颗几时钟，监察和弹劾正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趁机点评汤显祖夫，有闻其为官清廉，体恤民情，深得民心，为其慷慨申辩，差不多要声泪俱下，还是未能挽回局面，汤显祖落了个罢职闲住的处分。他气愤之下向吏部告长假回乡，从此致力于戏剧和文学创作活动，再没有出事。汤显祖素来与东林党往来密切，因而清流派也有不少人因此反感项应祥其人，东林党领袖邹元彪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总统远程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称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两年无联合公报，七国集

0: 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当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美国和伊朗原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为什么提前一天在德黑兰时间今天的凌晨远程签署了这份文件？知情人士透露，一方面是为了尽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可能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
0: 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该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号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并非全部支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报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称，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在接下来的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在核问题或其他领域有任何对美有利的实质性举动。此外，伊朗方面清楚，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方将很难再继续威胁使用武力。美国共和党内部也对这份最新的谅解备忘录颇有微词。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卡西迪表示，该备忘录是数十年来最糟糕的外交政策失误。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表示，自首次打击以来，美国已在军事行动上花费巨大，并且也有美军人员伤亡，所以美国目前需要的不仅仅是14个条款。
1: 当地时间17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多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美方官员称，内塔尼亚胡曾表示，该协议如果按计划落实，将是一项巨大成就。报道说，美方官员否认了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美方对以方隐瞒该协议内容的报道。美方官员表示，即便内塔尼亚胡最近一两天内没有获得该文件的全文文本，但是他对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涉及的核心内容始终完全知情。此前，以媒曾经报道称，以方曾明确要求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美方以出于担心细节被提前透露为由，拒绝了以方的这一要求。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当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

0: 党火箭弹发射阵地。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经与阿曼基本上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当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廖百志。廖先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看到美伊提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呢也公布了包含14项条款的正式文本。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双方提前签署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接下来的谈判以及达成最终协议会有怎样的影响？
1: 双方提前签署，刚才小片里说可能是因为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更早重新开放，但我觉得这个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不差这一天，而且据说周日也就是特朗普生日当天就已经电子签署过了，随后美方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解封的行动，也有说法是说因为白宫有压力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备忘录到底是什么，特朗普始终秘而不宣，主要原因呢，就是生怕共和党鹰派和以色列强烈反对或者破坏。因为这一次正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确实非常惊人，它与15周之前特朗普那种极度自信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当时他说，除了伊朗无条件投降之外，美国跟伊朗不会有任何协议。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协议似乎对伊朗更为有利，所以之所以这个提前到 G7 峰会期间签署，既可能是为了迎合特朗普好大喜功的特点，更是可能要起到一个见证的作用，避免特朗普出尔反尔。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个备忘录可能要起到一个见证的作用，避免特朗普出尔反尔。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个备忘录的核心，我觉得它是资金换和平，或者说是为了发展换安全。因为今年1月，美国认为伊朗经济面临着最危险最复杂的一个局面，伊朗政权处在生死关头，所以当时美国气势汹汹地发动军事打击，目的呢就是逼迫伊朗放弃核计划。现在的逻辑其实还是这样，但是呢换成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伊朗经济还是面临最危险最复杂的局面，而且比战前还要严重。伊朗政权为了生存就必须发展经济，那么代价呢，就是放弃拥核的打算。我觉得这是特朗普的一场政治豪赌，就是在军事手段失效之后，他赌伊朗必须在经济和拥核上做出一个取舍。为此呢，美国承诺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经济重建和发展资金，而且对与之相关的所有金融交易完全开绿灯，还承诺解冻伊朗所有的资金和资产。我觉得要注意一点，就是这里说的是所有，那么总额可能高达1000多亿美元，而不是我们此前所讨论的240亿美元。而且呢，伊朗央行说有权自行决定这些钱款的使用，包括给谁的钱打给谁、怎么用等等。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立即同意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还有衍生产品的出口，并对所有的相关环节予以制裁豁免，包括银行的交易、保险、运输等等。我们都知道石油是伊朗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命脉，也是美国这么多年来打压伊朗最首要的一个目标。现在美国说从今天起取消了，这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承诺说如果达成了最终协议的话，美国将取消对伊朗的一切制裁，包括一级制裁和二级制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长臂管辖。这是美国限制其他国家同伊朗进行交易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相当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不断向伊朗这个加码的所有限制都没有了。而且呢，它不像2015年所签署的伊核全面协议那样有一个日落条款，也就是一个回退机制。现在的情况是，相当于一旦解除就是一劳永逸，这是一个特别诱人的一个条件。那么第三一个，从这个协议看，美国能获得什么呢？这是非常有限的。一是海峡通行啊，刚才小片里讲，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不会进行任何干扰，30天

进行玻璃化处理等等，这些都是另说的。所以从上述的这些内容看，我觉得双方的付出的付出几乎是不成比例的，感觉就像美国拿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胡萝卜，小心翼翼地哄着伊朗做出让步。那么至于下一步谈判，我们觉得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那么确定性呢，就是美伊之间再次交火的可能性确实是大幅降低了，因为双方同意在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

0: 国的盟友指的就是以色列，但问题是以色列对这个协议完全不知情啊，我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被签署，而且从这个文本的内容上看，其中完全没有以色列最关切的一些内容，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伊朗停止对抵抗组织的支持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谅解备忘录能否得到贯彻和执行，那么最终协议能否达成，关键就在于美伊双方能否管控住各自的盟友。另外呢，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美国国内到底对此是何反应，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量。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娜。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着14点条款内容公布，美伊双方做出了何种方式、多大程度的妥协让步，备忘录的落实和后续谈判是否存在着风险，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印度第一邮报，美方让步幅度相对更大。文章说呢，此次美伊均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而美国让步幅度相对更大。迫于国内的通胀、中期选举等经济政治压力，美国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需求和紧迫性更强。美方让步呢，主要体现在谈判的程序、核心议题两个方面，从最初要求一揽子解决停火核计划与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到接受了一方谈判框架，将核问题留在第二阶段谈，美方妥协姿态更加明显。埃及金字塔报相关的报道，60天的高风险谈判更加关键。那么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冻结资产开始解冻以后，双方进入60天谈判期，磋商最终的协议。伊朗方面说呢，我们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成

0: 的胜利。但是从长远影响看呢，这份谅解备忘录仍然存在着较多含混空间，隐含的问题依然很多。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不会出现颠覆性变数，但不能完全排除风险和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最后再来看一下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朝着和平的方向迈出了积极的一步，给出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此次达成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急于从战争中抽身，伊朗欲解除封锁摆脱经济困境，调解方有效撮合，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伊朗核问题、处理浓缩铀库存等更敏感棘手的议题被留给第二阶段攻坚，谅解备忘录是临时有限的过渡性安排，也是朝着和平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美伊能否切实修补互信，取决于备忘录具体内容的落实。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吴鹏。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上的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公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的17号，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有关本次峰会的声明。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摊相关的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4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1/3的财政和国家。

0: 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1: 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于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2: 美联储在当天的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美国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仍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部分行业的价格，包括能源领域。在目前形势下，与会的美联储委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0: 数据来源、生产力和就业、通胀框架等。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
2: 近一段时间呢，日本频频部署进攻性武器超出自卫范畴，违背专守防卫原则，加速推进再军事化，防卫费和军工订单暴增，日本重走扩军备战的危险老路，引起舆论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印度快报：突破专守防卫动作频频。二五式高速滑翔弹是日本最新正式部署的一款远程导弹，被称为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今年三月底在熊本县和静冈县两地正式列装，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款导弹属于高超音速武器，能在飞行中机动变轨，现有常规的防空系统很难拦截。日本政府近期呢，在突破专守防卫上动作频频，引起邻国警惕。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相关的报道，日本扩军路径的三个扩军路径已经很清晰，主要有三个明确方向。第一是防卫预算越花越多，2026财年防卫预算已经突破9万亿日元。第二是法律层面限制越来越宽松，从确立所谓的反击能力到解禁武器出口，每一步都在突破原有的规则约束。第三是作战领域向外扩展，已经不局限在传统的陆海空三军，开始向网络、太空、电子战这些新领域延伸。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报道，军工利益网络形成完整的链条。那么当前呢，日本缺少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国内资本找不到新的获利出口，军工订单就成了很多财阀眼中稳定的获利渠道。军工企业想要拿到更多订单，就会动用各种资源游说政府官员，推动防卫预算的逐年上涨，这是整个利益链条的起点。日本军工利益网络已经形成了自我驱动的完整链条，不需要真实外部的威胁就能够生成扩军的需求。最后再来看一下泰国曼谷邮报的报道，炒作周边安全威胁是别有用心的。日本政府呢，要给扩军找到正当的理由，就会呢不断地炒作周边的安全威胁，给普通的日本民众制造不必要的安全焦虑情绪。这样的路径其实二战前的日本已经走过一遍，当时成型的利益闭环把日本整个国家推到了侵略战争的深渊当中。现在日本一步步地架空和平宪法，用温和说辞粉饰扩军动作，周边国家不能对日本右翼的言行掉以轻心。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吴鹏。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至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4: 有序安排资金下
3: 两新政策效能。
4: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了全岛封关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

0: 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多项政策加速落地见效，从零关税设备降本增效到保税维修业务连通全球，自贸港开放红利正在加速助力企业走出去。
1: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家企业六月初刚刚投产的新生产线，是企业在封关后启动的第三条生产线。生产线上设备利用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进口，预计这一条生产线生产的饮料产品年产量达21.65万吨。
2: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此外，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可承接的商品品类持续扩容，海口综保区积极创新业务模式，联合海关等部门精准服务企业开展第三方品牌维修。前不久，企业成功开启了欧美市场的新业务线，随着新业务的跑通，预计能为企业每年新增营业额超3000万元。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的客户就从个人用户转变到了对制造企业和中国出海的品牌企业服务。
1: 数据显示，封关半年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海口海关累计监管进口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货值超303亿元，业务覆盖41个商品编码。
4: 目前，商务部已经将综保区外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的审批权限下放至了海南省政府。海关与省内的相关部门共同建立了项目联合评估的工作机制，使企业避免在部门间重复递交材料，进一步的提升了项目审核评估的效率。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0: 地铁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公交增开夜班专线，并联合铁路派出所加强候车区、进出站口等重点区域巡逻。
1: 常态化开展定点值守和不间断路面巡逻，同时运用无人机和公共区域视频，加强车站巡防防控。
0: 端午假期，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43列，预计发送旅客100.1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1.7%。新疆客流主要在乌鲁木齐与伊宁、哈密、吐鲁番等地州之间双向流动，出疆方向则以兰州、嘉峪关、西安、成都等方向为主。
2: 增开了售票窗口和进站安检通道，加强了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的帮扶，同时所有加开列车信息都会在1236网站和车站大屏实时更新，建议大家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
0: 为做好重点区域大客流组织，按照节假日客流特征，北京公交将增加途经交通枢纽、公园景区、热门商圈和群众性活动场所等周边的运力供给，根据客流变化及时采取调度措施，确保运力充足。此外，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市民自驾出行将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前出后进特征。为做好高速公路保障，交通部门加强重点路段、重点区域的路网运行监测调度，制定疏堵保畅措施。高峰时段收费站车道100%开道，增加备勤力量，前置救援装备，加强巡视巡查，与交通事故联合快清快处，提升通行效率。
3: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已经在多地敲响，各地的独特民俗将端午氛围拉满，人们用桨声、歌声和笑脸共同传递着传统民俗的活力。
4: 近日，在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一场独具特色的龙舟教渡活动热闹举行。28支龙舟队伍、850名运动员齐聚木兰溪畔，挥桨击水，奋勇争先。教渡是黄石镇流传已久的特色龙舟民俗，每当新添置龙舟或重新组建龙舟队伍时，都会邀请周边村庄的龙舟队前来传帮带，通过同场竞渡和经验交流，传授划桨技巧，鼓舞团队士气，并寄托龙舟顺利起航、平安竞渡的美好愿望。
5: 端午节这个我们是比较隆重的，在外工作的都会赶回来。
4: 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其中的15支队伍来自南通、苏州、淮安、宿迁等周边城市，还有一支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比赛开始，选手们斗志昂扬，喊着鼓劲号子，协同发力，在300米的赛道上奋勇冲刺，众多市民游客在河岸边观赛，水上竞速的热血氛围让现场所有人心潮澎湃。
6: 我们来自中国百年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天天我划1个小时。
4: 不靠江没有河，龙舟也能赛出彩。端午节来临之际，重庆江津李市镇举办了汉龙舟山歌会。昨天上午，由汉龙舟队、彩龙队、锣鼓队等组成约100人的巡游队伍开始巡游，伴随着爽朗的龙船号子，四条旱地龙船开始划起来，桨手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挥动手中木桨，一人唱，众人喝，喊声此起彼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叫好。
7: 第一次看到在陆地上划的汉龙舟，真的还是很神奇，和以前的水龙舟都不太一样。
3: 这几天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昨天广东、广西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各地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民生保障等工作。
4: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城区木兰河、马草江等河道水位上涨，城区排水管网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当地迅速进行排涝抢险。交管部门在积水区域周边设置了警戒线，并协助将熄火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在港北区人民东路45社区，100多户居民的日常出行和居住安全受到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设备赶赴积水点位，展开排险处置。
8: 我们采取分组作业的方式，全力开展积水抽排、道路清扫工作，同时逐点巡查，排查隐患。
4: 广东汕尾陆丰市连日来遭遇特大暴雨，受其影响，陆丰多地出现大面积积水。 昨天当地水位开始逐步下。

0: 打降、强检和安置工作持续推进。
1: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陆丰市甲溪镇的大背村啊，那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呢，水位正在逐渐的退去，现场下起了小雨。那据当地村干部介绍呢，今天早上最深水位呢已退至30厘米，当地呢正在努力的排水清淤。
0: 目前大背村村内积水已明显消退，以满足车辆通行条件，生活物资持续输送进村。当地强检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消毒防疫工作已展开。截至昨天18时，甲溪镇设置临时安置点21个，累计转移人数496人。连日来，福建宁德出现持续强降水，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昨天上午，宁德蕉城区省道207线一处路段突发山体溜方，导致九都往虎背方向的交通临时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路政部门在路段两端摆放警示标志，封闭受阻车道。
2: 我们立即组织养护人员进行了安全布控，疏导交通，联系养护机械进场进行抢险。
0: 经过5个多小时连续抢通作业，昨天下午5点左右，该路段恢复双向通行。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陈玉珍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张与大陆演员张凌赫在第18届海峡论坛期间拍摄的合影，并表示邀请张凌赫到金门交流，引发岛内舆论热议。
6: 陈玉珍表示，他与张凌赫在海峡论坛上相识，并拍下了合影。他表扬张凌赫是一位具有专业水准的演艺人员，并表示欢迎张凌赫到访金门。
7: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这，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
6: 张凌赫本人也表示，近期收到了很多岛内朋友的邀请，他真诚感谢台湾同胞的喜爱，并期待未来在影视、音乐、文化领域能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与合作。
8: 小时候课本里面有讲到台湾的日月潭，我觉得有机会，我想亲眼去看一看，把它拍到我自己的相机里边。
6: 张凌赫在第18届海峡论坛演讲时，以其自身感受表示，只有亲身体验看看，才能获知事情的原委真相。他希望台湾同胞多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然而，张凌赫的演讲却被部分绿营侧翼解读并质疑为所谓统战言论。岛内各界认为，绿营的质疑证明了他们的自卑与文化脱节。
9: 民进党立委自己看陆剧啊，那跳抖音舞，但可是总是吸反射式的把这一类的文化交流，通通都说是文化统战。那只是我觉得他们只是在跟台湾的年轻人证明自己的自卑跟脱节了。那文化力量本来就是可以这个排山倒海而来的，所以我认为张凌赫在海峡论坛的这一步跨得非常漂亮。他们用很自信的大陆文化软实力的那种自信，所以他去示范说什么叫做有感交流，亲身感受当然会比听说跟看见更有感，所以他用一种相对我觉得很真诚的邀请去打动年轻一代。
6: 事实上，在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参访大陆期间，随行年轻人就曾直言，为什么要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复杂，让张凌赫来台湾就好了。这种略带调侃却直白的表达，也从侧面反映出台湾青年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期待。不仅如此，在台湾地区的年轻群体与网络社交平台上，也不乏希望邀请大陆演员赴台以及恢复两岸交流的声音。而民进党当局面对民众的呼声，不仅充耳不闻，还在海峡论坛前夕首次禁止各县市机关人员参与海峡论坛。对此，在野党表示，民进党害怕的从来不是所谓统战，而是怕台湾民众发现交流能带来订单，能带来和平，带来更好的生活。因为当民众开始受益于交流，民进党所谓抗中保台这门生意就不好做了。
9: 在这次海峡论坛前后，很多很实质的民生让利，那民进党跟陆委会

0: 反应其实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嘛，老掉牙的那一套叙事。那甚至我觉得他们已经连演都不演了，因为大家知道今年是地方大选年，那明年马上又是2028大选的这个起手，那民进党现在当然要拿出很多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国民党的执政的县市长，那当然就是这个抗中保台跟红标签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就可以某种程度移转绿营两岸冰冻，然后让很多事情就此止步的那个窘境。
1: 国民党地方县市要选举，怎么可以让你这个时候帮助到你底下的人民，让他们来支持你？那而且这样的两岸交流对民进党整体抗中保台的选举氛围是不利的，因此民进党才想方设法要尽一切的方式来做打压，这就是民进党的根本思维。
2: 岛内舆论认为，张林鹤走红台湾是岛内年轻世代对大陆文化产生共鸣的缩影，这种共鸣早已渗入台湾民众日常生活肌理，台当局种种倒行逆施只能证明台独路线已至穷途末路，只剩苟延残喘。事实证明，交流共通才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正道。当民进党碰上融合发展，应通尽通，台独分子所鼓噪的分裂幻梦也将彻底被敲碎。
3: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新任台监察机构人事提名名单，其中纳入了两位蓝营人士，被外界解读为是在姿态性的向在野阵营递出橄榄枝。但此二人在16号先后拒绝了提名，还表态愿意响应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强势喊出的废除台监察机构的主张。一时间，岛内长期存在的台监察机构存废之争持续延烧。
2: 新北市长侯友宜核心幕僚谢正达、国民党前民代廖婉如是日前公布的台监察机构提名名单里唯二的在野党背景人士，但因未与国民党协商，属于个人被提名，两人16号先后婉拒了提名，更表态愿意支持废除台监察机构，重新与国民党立场对齐。
4: 或许现在又婉拒了，也是考量到李四川的选举，毕竟现在的政党政治，尤其我们这个蓝营，我们都觉得要把这个监察院要把它这个废除掉嘛。
2: 这也让废除台监察机构的旧话题再起，连日来占据岛内媒体和网络热搜。台监察机构是台湾地区的所谓最高监察机关，负责行使人事弹劾权、人事纠举权、财政审计权，以及对行政部门提出纠正案，扮演受理民众陈情与事后调查的角色。但自从人选产生方式由民选改为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之后，台监察机构逐渐沦为装饰品，被讥讽为鸡肋院。实际上，在野时的民进党也长期高喊废除台监察机构。而日前新一届台监察机构名单出炉，名单一片绿油油，包括独派背景力挺大罢免的陈永兴要担任该机构负责人，多位意识形态极强的亲绿人士赫然在列等等，再次引发强烈争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出第一枪要废除台监察机构，迅速获得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响应。
5: 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我建议在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应该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用这样的方式先冻结监察院的运作，然后争取朝野之间对于废除监察院的共识。
2: 迫于压力，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16号也表态同意废除台监察机构，但攻击在野党团和蒋万安此时提出合议题，是意在年底乃至2028年的政治操纵。而岛内网站雅虎奇摩自本月12号起至16号询问民众对废除台监察机构的看法，截至16号中午11时，已有超4.5万人投票，49.5%的网友认为要废除，显著高于其他选项比例。岛内网友痛斥民进党双标嘴脸，在野叫嚣废除，执政后反而把台监察机构当仇庸院、养老院，甚至是打击异己的东厂。
3: 今天开始，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影院全面上映。昨晚，电影在新加坡举行首映式。
6: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5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7: 在电影首映式上， 影片导演兼编剧蓝鸿春携两位主演与观众见面，介绍影片创作历程，现场气氛热烈。首映式播放的版本为潮汕方言版，放映期间观众席不时传来会心的笑声或是低声的啜泣。这部围绕着侨批讲述的南洋华人的故事深深感染新加坡观众，引发人们的共鸣。
8: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就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就觉得挺特别的。
9: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然后不是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然后呢我就说回来他在新加坡演，我以为是没有潮语了，还有我当然要追着看，还有第三次，明天晚上看第三次。

0: 24间戏院会上画，几乎是全岛遍布都会上这部电影。
1: 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给香港大人很多共鸣，因为我们很多祖辈都是从中国来南洋发展的，然后我觉得那些情感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东西，根本是不需要太多解释跟包装的，它一出来了，观众就会感觉到导演跟所有演员的用意了。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0: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11: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 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0: 目前搭载豆包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和 L 组迎来了首轮比赛，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本场比赛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下半场葡萄牙队坎塞洛倒挂金钩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与刚果金1-1握手言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迎来首轮较量，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 开场仅9分钟，克罗地亚队穆德里奇在角球防守中

0: 禁区内踢人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凯恩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第36分钟，佩塔尔苏契奇在禁区左侧送出精妙倒三角回传，巴图里纳迎球怒射，克罗地亚将比分扳为1-1。仅过6分钟，英格兰队以定位球战术还以颜色，凯恩在角球进攻中头锤破门，帮助球队再度领先。这是他个人的第10粒世界杯进球，追平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世界杯进球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打出精妙配合，佩里西奇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至后点，无人盯防的佩塔尔穆萨轻松包抄破门。上半场两队2-2战平。一边再战，英格兰队明显提速。第47分钟，贝林厄姆接埃利奥特·安德森的长传从右路长驱直入，突入禁区后劲射得手，英格兰队以3-2领先。第85分钟，替补上场的拉什福德在左路晃开防守球员，右脚弧线球兜射远角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锁定胜局。
1: 再来关注天气。大家好，先看天气。未来三天，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并且呢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午后到夜间，在东北的西部、华北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那在南方13号以来，华南强降雨频繁。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将会北台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今天的主雨带呢是位于广西、贵州到安徽、江苏，像这些地方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并且会伴随着激烈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这个江南的北部这一带呢，将会逐渐的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预计一直到26号，江汉、江淮、江南中北部都会维持强降雨过程。气温方面，华北的中北部以及东北等地呢，因为受到冷空气还有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逐渐降到25度左右。而在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则是以闷热的天气为主。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24到31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南充阵雨转晴，21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3度，安庆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襄阳中雨，22到27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30度，漳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9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阴，13到23度，伦敦晴，17到27度，巴黎小雨转晴，21到36度，罗马晴，20到29度，雅典小雨转晴，24到31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5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1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9到1.1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4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5到1.0米的清浪，北部湾有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1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0: 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表示，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 36部作品获奖。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 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这里有着典型的高原与山地峡谷地貌，而黄河入川口求其马乡也坐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的境内。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再加上白河、黑河、甲曲河三条支流的汇入，让四川成为了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地。
0: 求其马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九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马圩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你一个人在放牛？
2: 嗯，对。
1: 一个女孩子？
2: 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兴旺姆，拍摄师在四川巴中上大学。他利用假期回到求其马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下集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嗯、牛吃得饱吗？
2: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1: 很美、嗯、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1: 很美、嗯、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2: 嗯，
1: 它什么
2: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

0: 文化上它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
1: 嗯，
0: 啊，因为古代的羌族，
1: 嗯，
0: 我们从青海、从甘肃，
1: 嗯，
0: 它迁移到四川，
1: 嗯，
0: 那么这是给最古老的民族的一条迁移之路。
1: 嗯，藏羌走了。
0: 对，藏羌走了、嗯、啊。你看，偏你看阿坝县这个位置，它作为黄河入川口，其实阿坝县它是阿坝的一个源头，
1: 嗯，
0: 就是最早的那个阿里。从阿里地区迁来的居民，
1: 嗯，
0: 他最早就定居在这个黄河的岸边。
1: 哦，
0: 所以你看，这当时很早以前，我们把节目叫阿里娃，
1: 嗯，
0: 这个阿里娃，阿里娃后来名字叫多了以后，
1: 嗯、
0: 就逐渐就变成了现在阿坝的前身，名字它就从这儿来的、
1: 嗯。
0: 说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个起源地，
1: 嗯，
0: 它一个发源地。
1: 嗯，
2: 李教授说，雪山冰川发源的黄河，草原湿地孕育的黄河。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筋骨。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

0: 这个天上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啊。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1: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连某叶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2: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0: 叫扎嘎尔措。
2: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0: 不会干涸的啊。
2: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0: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1: 连某叶泽雄奇。

0: 科产业园，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城新区的一家青稞加工厂，见到了负责人鄂州。
1: 听说您这里有很多青稞的这个食品哈？
2: 对的。
1: 那能了解一下吗？有什么青稞做的食品啊？
2: 青稞做的糌粑，青稞饼，青稞蜜，青稞脆饼。
0: 鄂州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又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2018年，他受邀回到家乡，在这家青稞加工
2: 租了车的，所以这个内地现在订的人特别多，
1: 很受欢迎。
2: 对，有很多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然后这个很多这个维生素 B 类的，还有矿物质元素，特别是阿坝的青稞里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叶酸。
0: 黑青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绿色有机食品。它比其他麦类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高，具有很好的食用保健作用。
1: 这就是爆米花基础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爆米花。
2: 对的，对的。
1: 难怪我在门口闻到的这个爆米花的香味，就是从这个机器上传出来的。
2: 对的。
1: 这就是能直接吃啦？
2: 是，可以直接吃这个。哦呦，热的。
1: 好热呀！这次我好烫手啊。青稞的青稞米现在已经爆成了青稞花了，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2: 对对对，对的。
1: 香，又香又脆。
0: 青稞米做的爆米花比普通爆米花个头小一些，但香气扑鼻。听鄂州说，藏族人非常喜欢糌粑，几乎每天都会食用。而以黑青稞为原料制作的糌粑很受欢迎。
1: 您看这个青稞米，它其实颗粒比较大嘛，它吃多了会不消化吗？
2: 应该没问题的。青稞里面有一个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营养元素，它是耐饿的，然后它有一个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营养元素，它是耐饿的，然后它吃完之后呢，它能坚持到很长时间，才能笑的或者是耐饿的，
1: 就是它很扛饿。
2: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离开阿坝县，我们来到相邻的红原县，这里的一大产业是牦牛养殖业。我们前往夏哈拉玛村村民罗尔三破的牧场，这里水草丰茂，一条小溪在草场中潺潺流过。
1: 我们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其实我们的印象黄河都是黄色的。
3: 不会，我们这边的话，黄河水非常清，
1: 好清啊。
3: 对，现在的话体温稍微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因为有阳光。
3: 对
1: 它是有点温的。
3: 它是雪山融水。
1: 雪山融水。
3: 对，
1: 好清澈呀。白河上游的水特别的清澈这些水能直接喝吗？
3: 可以直接喝的。千百年来生活的话都是用这个水。
1: 哇，喝一口黄河上游的水，还有点甜。
3: 对，
1: 有点甜。
0: 这条小溪被当地牧民称为桑青河。在红原境内有很多这样的溪流，它们在草原上蜿蜒流淌，滋润着美丽的阿坝黄河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5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0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1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零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1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9到1.1米的轻浪，南海北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4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5到1.0米的轻浪，北部湾有1.6到2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1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

0: 说牦牛。
1: 杀牛的时候手里面
2: 盐巴。
1: 盐巴。
2: 嗯，对。
1: 牛喜欢吃盐巴。
2: 嗯，对。
1: 盐吗？
2: 嗯，对，一点。
1: 每天回圈的时候，
3: 就是用这东西来换，
2: 要不得好
3: 换过来。一点，
2: 一个味道就得行。
1: 啊，有一点味道就行。
0: 牦牛很喜欢吃盐，在生牦牛的时候，为了让牦牛听话，牧民们常用盐来喂食牦牛。
1: 家里的女主人每拴一头牛，都会拿一把盐，然后往牛的嘴里面塞，就好像给他的奖赏一样，意思就是你今天不错，奖励你一把盐。
0: 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殖牦牛和出售牦牛奶。每年六月到十月是牦牛的产奶期，在这段时间，罗尔三婆家靠出售牛奶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1: 他吃太多盐没关系吧？
2: 没关系。
4: 他也在嗅，他在闻，
1: 他在试探。
0: 除了出售牛奶，罗尔三铺每年还会出售几十头牦牛，能收入二三十万元，足够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1: 好，
0: 对于牧民来说，牦牛就是家中最主要的财产。
1: 牦牛的舌头啊，像一把钢刷子一样舔在我的手上，像刷子一样，是不是？舔在我的手上啊，有点刺痒。
0: 听罗尔三婆说，过去卖牛奶要送到很远的收奶点，路途远，时间长，鲜奶容易变质。如今随着牦牛产业化发展，牧民与乳品企业直接签约，每天将鲜奶送到临近的移动收奶站，不仅确保了鲜奶质量，还增加了收入。
4: 像今年风调雨顺，水也好，草也好，然后牛也健康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年一胎。如果说是在水草稍微来说差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是两年一胎，这样的。
0: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促进了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告别了罗尔三婆一家人，我们来到红原县城外的耕潘农牧民合作社，见到了负责人泽旦多吉。
1: 这就是你们的合作社？
5: 对，
1: 面积不小啊。
5: 对，我们这个合作社占地74亩。现在主要这边，合作社的产品有牦牛奶化妆品，牦牛奶冰淇淋，还有牦牛奶酸奶了。
1: 那这些都是从
0: 泽旦多吉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参与耕潘合作社的创办工作。听他讲，耕潘在藏语中是利于众人的意思，这也是合作社的创办宗旨。为了让畜牧业和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农牧民增收，2016年，红原县11个乡镇的40多个村级合作社，共同成立了耕潘农牧民联合总社，
1: 这边
0: 以此来带动牦牛系列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合作社在草原牧区设立了多座集冷却、检测和储存于一体的移动奶站，以此来确保鲜奶在6个小时之内进行生产加工。
1: 好甜，好
0: 奶在6个小时之内进行生产加工。
1: 好甜，好香的牦牛奶的味道。
5: 对啊，它这个是不是这个奶香味喷笔正在灌装？
1: 正在灌装。
5: 对。
1: 那这我们可以叫它什么呢？奶昔。
5: 差不多。
1: 有点像这个牦牛奶的奶昔。
5: 对对对。
1: 然后再冻一下，
5: 对，
1: 就是冰淇淋了。
5: 对。
0: 这条生产线于2021年投产运行。能够生产包括牦牛奶冰淇淋在内的多种乳制品，耕潘合作社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生产牦牛奶冰淇淋的企业。
5: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猫冰淇淋。对，
1: 我可以拿出来吗？
5: 可以啊，你可以。
1: 哇，

0: 星堆，非常可爱的三星堆。那现在在三星堆的这个博物馆也能看到它吗？
1: 对，咱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周边的这些这种冰淇淋都是我们这边厂生产的啊，
0: 都是这边供的。
1: 对对对，
0: 尝一下。
1: 对，
0: 先咬一口耳朵吧。
1: 怎么样？是不是奶香味很足？然后，
0: 好浓啊，真的是。不加一滴水。哇，

0: 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作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1: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作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作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作村分上下两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作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0: 整个神作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2: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0: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呈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1: 听麦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0: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10年，它会修缮一次。
2: 十年
0: 才修缮一次，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1: 麦拉带我们来到屋顶的晒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全村的风景。
3: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4: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作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1: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4: 神作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1: 川西高原是野生四川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它们分布在川甘交界的高海拔地区，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这边我喷了一口气，然后马上就过来吃了。
2: 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4: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1: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作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4: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3: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4: 对对对，
1: 神作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在四川西部这片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高原，是河曲马的故乡。黄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很多回湾，古时被人们称为

0: 几十公里都可以。
1: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西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2: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0: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2: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像养一养。
1: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拍摄时他的合作社已有十户牧民加入，共养殖了300多匹河曲马。
2: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是想保护一下，
0: 保护下来，
2: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1: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2: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0: 喝黄河水。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2: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
0: 很有名气的。
1: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0: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2: 可以走了。
0: 可以走了。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1: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了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0: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的拉起来。我老怕拉疼它，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的拉起来。我老怕拉疼它。您这是在笑我吗？
2: 不会的，
0: 不会的。
2: 试一试，再拉一点。
0: 这样吗？
2: 哎，等一看吧。它就停下来了。
0: 它就停下来了。哎，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1: 听东周说，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0: 可以出发了吧？
1: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0: 呦呦呦，冲进来了！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2: 没有，
0: 是不是？它能感受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

0: 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1: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渠嘛，在这个时候，
0: 对岸也是河渠嘛，
1: 它的驯马，
0: 在驯马，
1: 它的训练嘛，打这个游戏运动嘛，他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渠嘛，就好好生生的给他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撑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渠嘛，什么叫河渠嘛？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渠嘛的故乡，让全国人民都要知道。
2: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渠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6月17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

0: 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两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表示，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36部作品获奖。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绿茵场上的哨声响起，点燃的不只是全民运动的热情，更是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力。如今呢，粤超、苏超、湘超、浙超等省级足球联赛可谓是遍地开花，一场场足球赛正打破体育边界，踢出城市经济的全新账本。它不仅是球员竞技的舞台，更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文创等多个产业，催生看球加旅游的新模式，让体育热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探寻省级足球联赛背后的经济密码。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近期，全国多个省份的省级足球联赛先后揭幕开赛，激战正酣，年轻球员奋勇拼搏，赛场攻防转换，精彩纷呈。可以说，各地的省级联赛正以热血竞技诠释着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而在赛场之外呢，夫妻肺片、藤椒鸡心、烤鸡架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正在将赛场的热血与人间的烟火相融合。我们看到，省级足球联赛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绿茵场，它不仅带动了体育装备、赛事运营等相关产业发展，而且还催生了大量零

0: 实就业岗位，更让城市特色文化得以传播，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从赣超123万人次的现场观赛，到湘超带动超2.7亿人次游客，体育经济的强劲动力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但如何让这种动力能够持续的发力，让足球加文旅的模式能够走得更远更稳呢？如何让省级足球联赛真正成为城市经济的长期增长点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现在很多的观众不只是来看一场比赛，而且还会顺便吃饭、逛街、住宿、旅游。那么您觉得一个城市怎样才能够把一场球赛的流量转化为多留一天、多消费一次、多了解一座城的综合体验呢？
1: 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城市要把过来看球的观众当成一个来到这座城市的消费者、游客，甚至呢是未来可能会再次到访的人。一场球赛啊，能够把人吸引过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啊。那么人来了以后，如果只是到球场去看一场比赛啊，散场就离开，那么这个流量就用得不足。所以我觉得城市首先要做的是把观赛前后的这个时间给利用好。比如说，假如比赛是安排在晚上的，那么外地的球迷可能下午就到了啊，这个时候城市可以给他一个比较简单清楚的选择，想到了之后可以去哪儿呀？球场附近有没有什么适合和朋友吃饭的地方啊？赛前有没有球迷活动？还有附近的商圈是不是方便停留休息？我们不要让游客啊自己到处去查攻略啊，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人啊，他最需要的是方便啊。赛后其实也一样的啊，很多比赛结束以后呢，观众的热情还很高涨啊，朋友也在一块儿。那么这时候呢，如果有夜间消费的场景啊，比如说吃个夜宵，那么消费就容易接上了啊。所以对于城市来说呢，可以适当的去延长像餐饮店的营业时间，把公共交通的这个衔接做好。

0: 餐啊，如果城市提供像半日游、一晚住宿，然后加上周边消费、球票啊，再加一个景区优惠，这样的比较轻量化的套餐呢，反而是更容易被接受的。当消费场景比较简单的时候，它的参与门槛就低，往往转化效果啊，也通常会更好一些啊。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呢，球赛带来的是一个起点。人流到了以后啊，能不能顺利的变成消费，那要看这个城市啊有没有很好的承接能力啊。如果说餐饮、住宿、交通、景区、商圈这些元素之间是断开的，那么观众可能看完球以后就走了。如果这些环节呢被连接起来啊，那消费者可能就会更多的停留，也可能呢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啊，就对这座城市产生好感。
1: 我们看到有些地方还推出球票抵消费、赛事加文旅套票等举措啊，这些创新的做法如何进一步放大赛事的经济效应呢？未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创新，让足球加文旅的场景更加的丰富呢？
0: 我觉得球票抵消费啊，还有像赛事加文旅套票这种做法呢，有价值的地方啊，是他们让赛事经济有组织的发生，就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呢参与进来啊。一场比赛带来多少消费，有的时候是分散的。比如说，有的人在球场附近吃饭啊，有的人呢就去酒店，有的人在顺路买点东西啊。这些消费之间，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楚的连接。那像球票抵消费了以后啊，情况就不一样了。球票它相当于变成一个入口哈，商家呢可以知道说这一批消费者是因为比赛来的。城市呢，也可以根据这个票根的使用状况，大体的去判断一下啊，什么样的业态承接效果较好，哪些地方还有这个提升的空间啊。第二点呢，它要让使用的过程尽量的简单。球赛本身呢，它是一个很轻松的场景，那优惠也应该更加轻松一点哈。最好是这个电子票里头直接显示可以用的商户、可以用的时间啊、使用的方式，让大家点开就能够看得懂。到店使用的时候呢，也不用反复的去解释。第三呢，是要让商户有积极性。如果我们只是一味说让商家让利啊，那这是不可持续的。时间长了以后，大家的这个积极性就会下降啊。所以，更好的做法呢，是让商家能够通过赛事获得稳定的客流、品牌的曝光，然后带来二次的复购啊。未来呢，还可以在这个会员啊，还有积分上做一些尝试，比如说看一场比赛啊，可以积累城市的消费积分。这个积分呢，有可能可以在合作的商户扔；这个积分呢，有可能可以在合作的商户使用。再比如一个赛季啊，如果看了多场比赛，那么是不是可以获得一些城市的文旅上面的权益？客队的球迷到访，是不是也能够获得主场城市的欢迎权益？那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思路哈。还有一个方向啊，是把球迷的大数据啊和城市的商业服务给它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从整体数据上就能够看出啊，哪些比赛带来的这个外地客流多，哪些商户受欢迎，还有像什么时段消费最集中。那这些信息呢，对于城市和商家都是有价值的。以后再去设计套票啊、消费券，还有交通的这个接驳哈，就不会完全凭感觉了啊，就能够更加的精准。
1: 省级足球联赛往往短期内能够带来很高的热度，但其实呢，一个城市管理者更应该关心的是，热度过后还能够留下些什么。在您看来，地方应该如何把赛事期间的短期流量

0: 给这座城市呢留下什么？我理解啊，至少要留下三类东西啊。第一个呢是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象，很多人可能因为一场比赛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啊，那他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呢，就来自于这一趟的经历。所以地方要做的不只是要把比赛给办好了，还要把游客到达之后的各种小小的细节要照顾好啊，尤其像价格秩序啊、公共交通、住宿。服务场馆周边的管理，那么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口碑。如果体验好呢，那么他以后可能还会再来，也可能会向他的朋友去推荐啊。第二个要留下的呢是消费习惯啊，一次比赛它会带来一个消费的高峰啊，这个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更重要啊，一次比赛它会带来一个消费的高峰啊，这个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更重要的啊，如果能够让市民还有游客形成一种习惯，比如说到了比赛日，那么大家自然想到可以去看球啊，可以约朋友在球场周边聚餐，可以带孩子去感受现场，也可以顺便去附近的商圈逛一逛。如果说这个习惯一旦形成呢，赛事就会慢慢的进入到城市生活。啊，要做到这一点啊，就要求这个赛事啊本身要有稳定性。赛程最好是相对固定的，主场活动要有连续性，商户参与也要有持续的安排啊，不能说每一场咱们都临时的组织，每一轮都从头开始。只有说稳定下来，那么商家才愿意投入，球迷呢也会形成一种预期，家庭啊也会把这种看球的活动纳入一个周末的安排。第三个呢是留下产业的机会。比如说，一支球队有了稳定的球迷啊，那就会慢慢的有球衣啊、围巾啊、纪念品啊这样的需求。比赛稳定的举办呢，也会需要有专业的运营啊、直播制作、场馆的服务。如果让孩子们喜欢上足球呢，也会带动像培训啊、社区体育这样的产业哈。这个时候呢，足球联赛的价值就从一次消费啊延展到了一个产业链。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8: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

0: 锁了。大家其实都意识到啊，一场比赛它是可以带动人流的，同时呢，也就可以带动消费，还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那么，如果从下一步啊，要优化的地方来看呢，主要是要把体验做得更细一些啊。我觉得首先可以优化的是赛事和城市服务之间的这个衔接。很多地方它比赛本身办得很热闹啊，宣传的声量也很高，但是呢，观众真正到了现场以后，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外地球迷啊，到了高铁站以后，去球场方不方便？啊，如果开车到达的话，周围停车位充不充足，有没有秩序？还有包括老人、孩子进出会不会太拥挤啊？这些都会影响到观众对于这座城市的评价。对于游客来说啊，他一方面是关心比赛好不好看啊，另外一方面呢，整趟行程顺不顺利也是他判断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依据。另外一个可以优化的地方呢，是消费的产品啊，还可以做得更精准一些。现在有不少地方都会做像餐饮优惠啊、景区的优惠、酒店套餐，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品的设计比较的雷同啊，像所有人都发一种券儿，所有的商户都做差不多的折扣，那最后的使用效果并不一定好啊，因为不同的人群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本地的球迷、外地的球迷。家庭观众还有年轻人啊，他们在意的东西可能不完全相同，因此呢，如果产品能够做得更细分一点，那么转化效果有可能会更好啊。那第三点呢，咱们得避免文旅的内容和足球比赛之间的这个衔接啊，太生硬了。有的地方呢，做融合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手头的各种东西啊，都往赛事上去堆啊。比如说呢，今天咱们做一个非遗的展示。明天加一个美食的这个市集，后天加一个城市的宣传展啊，内容是很多，但是未必就等于体验很好。关键呢，要看这些内容和观赛的场景是不是能够自然的衔接起来，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观众啊给引导到这样的场景中去。那么最后也值得一提的是，本地居民啊，他们的体验也要照顾到。我们常常讲吸引外地游客，但是呢，大型的赛事啊，对本地居民也会产生影响的。比如说交通管制啊、噪音啊、人流拥挤啊，还会造成比如说停车紧张啊。那么这些都是可能会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的。所以，如果一个联赛啊要长期的办下去，肯定是需要本地居民的参与，也需要本地居民的理解的。因此呢，城市在设计活动的时候啊，就要去兼顾居民的生活，比如说提前做好这个交通的规划，做好信息的告知啊，也让本地居民呢能从赛事中得到实际的便利和参与感。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从长远来看呢，您觉得省级足球联赛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文旅、还有文创、体育装备等产业的相融合，打造更具有竞争力的体育经济新生态呢？
0: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省级足球联赛要想真正的走下去啊，它不能一直停留在一个短期的热闹上。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是因为新鲜啊，因为城市之间的互动，或者是网上的话题来关注了这个联赛啊。那可能几年以后啊，观众还愿不愿意看呢？商家愿不愿意参与啊？还有包括城市愿不愿意持续的投入呢？就得看它有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赛事体系，还有产业体系啊。首先，赛事本身要做好。一个省级足球联赛啊，它会有相对稳定的赛程啊、球队、主场，还有组织方式。那观众得知道什么时候有比赛啊，商家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流啊，城市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去安排交通、安保和公共服务啊，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而不是每年咱们都从头开始临时动员。真正一个成熟的联赛呢，应该是让人能够感觉到它已经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啊。那么同时呢，比赛的质量也要慢慢提高。省级联赛是比较接地气的啊，它的群众性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呢，基本的这个专业水准啊，也得不断的去提高它。因为前期大家可能是因为这种热去提高它，因为前期大家可能是因为这种热情来看球啊，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呢，还是要回到比赛本身。比赛越好看啊，球迷的粘性就越强。 后面的文旅和消费才有。

0: 基础。如果从这个体育装备产业这个角度来看啊，也有很大空间啊。一个足球联赛如果要持续的办下去，它就会带来像训练的服装啊、运动鞋、护具啊，还有包括智能穿戴、场馆设备各个方面的需求啊。我们中国很多地方本来就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础，如果能把本地的企业引进来，体育赛事呢，它就能够带动一些实体产业的发展。啊，比如说本地的企业可以参与球衣设计和生产，可以做青少年训练的装备，也可以为这个场馆啊提供智能化的服务，这样就使得这个联赛和本地的产业升级之间发生关联。同时呢，青少年足球还有社区体育也可以跟上。一个联赛如果要长期发展啊，还是要让更多的孩子、家庭还有社区能够参与进来啊。所以，我们说培养未来的球迷啊，也就能够让球迷真正的进入后续的日常生活啊。此外啊，还有数字化运营也挺重要的。现在咱们看比赛不一定都到现场啊，有时候也会通过直播、还有短视频啊、球迷社群这样的平台啊，他们都可以成为联赛的一部分。那未来一个省级联赛如果要做好呢，应该是能够线上线下啊同时形成互动的。线下有比赛消费，线上呢也有内容传播，也有社群的运营啊。这样即使说观众有一次没有能够到现场啊，也能够去持续的关注球队还有城市哈。那么要做到以上这些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地方政府啊、市场主体啊，也包括俱乐部啊、商家、球迷啊，都需要一些时间来磨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政府它是做好公共服务还有规则保障，市场主体啊要拿出真正适合消费者的产品。作为赛事的组织方呢，就要把比赛办好、办专业。那球迷也要在这个过程中啊，慢慢的就会形成自己的文化。这几个方面融合在一起呢，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体育经济的新生态啊，它就有了一个打造的基础。
1: 那么除了足球之外，三大球里还有另外两球，就是篮球和排球啊，他们的赛事影响力又怎么样呢？

是因为它的城市对抗感比较强啊，现场的人数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一座城市和。可是如果从体育经济的角度啊，并不是只有足球才能够带动城市消费，还有文旅融合的能力的。像您提到篮球、排球，还有一些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运动，其实都是有机会的。篮球的优势呢，是它的参与门槛比较低啊，年轻人基础好，场地也比较灵活。我们说足球比赛啊，它通常是需要比较大的场地，在这个赛事的组织啊，还有交通保障上的压力也会更大一些。那篮球相对来说呢，它可以放在体育馆啊，也可以和商圈、校园还有社区的空间去紧密的结合。很多年轻人平常呢打篮球、看篮球，对篮球明星啊、球队文化、球鞋、球衣这些内容也感兴趣哈。所以呢，如果篮球的赛事可以做起来啊，它不一定完全走足球那种大规模的跨城观赛的路子啊，但它在这个年轻消费、潮流消费、品牌赞助方面是会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的。排球的情况可能又有一些不同啊。排球在咱们中国是有特殊的情感基础的，尤其是像女排精神啊，对于多代人都有影响，它的群众基础也不错。所以排球赛事呢，如果能和城市文旅结合，可能就更适合走家庭观赛啊、校园体育，还有像青少年体育这种方向。它的这个传播方式不一定像足球那么热烈，但是呢，它更容易和健康生活啊、全民健身啊这样的内容给结合起来。那除了三大球，还有其他一些运动，比如像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些在咱们中国的群众基础都非常深啊。很多人呢不一定说经常去看职业联赛，但是自己啊多多少少都会打。那这种运动如果做这个城市赛事啊，可能不一定像足球那样啊一下子带来大量的外地的球迷啊，但它特别适合做全民参与，可以试试看像社区赛啊。企业赛啊，还有亲子比赛、城市挑战赛啊，这都可以把普通的市民带入到这个比赛中啊。那它的经济带动方式呢，可能会更分散一些，但是持续性也会比较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城市呢，在选择体育赛事的时候啊，不能只看哪个项目现在最火，更重要的啊，还是看看各种不同赛事的特点，自己适合什么。

0: 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3: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味。

0: 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海南福记沉香沙龙香水的创始人杨浩。我们来欢迎他。杨浩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上期节目我们提到了你们这个香水的实体店啊，是选在了骑楼。
2: 我也看到有关的报道，你提到说在装潢改造方面你当时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尤其是它是涉及到古老的建筑。
1: 对对对，
2: 你反复提到你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我觉得你把故事和香水和骑楼这三样结合到一起的话，我能想象到你在装潢这件事情上一定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一点的话是为什么我们选在骑楼呢，因为骑楼它最开始的文化基底是来源于就是闯海的人。那当时是因为就是整个海南岛内资源比较贫瘠的同时，他们会有一批人为了讨生活，然后从海南出发去到东南亚那边讨生活去嘛，所以说才会有骑楼这个古建筑群。然后这骑楼文化或者骑楼这些建筑的形成，也是因为这批下南洋的人在南洋赚到了钱，赚到了这些所谓的资金，以及说学到了知识，然后他们再把这些钱和知识带回，就响应当时的政府号召，然后带回海南发展海南嘛。我会觉得就是说，因为正好去年12月18号正好封关嘛，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也是国外留学回来，包括说我们团队其实也一半以上都是国外留学背景回来的留学生，那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会跟下南洋的人其实会有一些些类似，就是下南洋然后在国外
2: 情感共鸣。
1: 对，情感共鸣，就学到东西赚到的钱，然后带回海南发展海南，然后正好又卡到自由贸易港封关这个时间节点，所以说我会有一些比较那种独特的这种使命感和这种价值感在身上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也是沿用了一些就是骑楼这边灯塔的，就是那个钟楼的那么一个设计理念在里面。因为本身那个钟楼它就是所谓这种闯海精神的这种具象化的这么一个载体吧，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就用了很多这种钟楼的这个元素进到我们这个店里面去。
2: 在这个装潢这个方面还是就是结合了骑楼原本的一种风貌去设计。
1: 对，是的，就是我们是摘取了它那个骑楼的那个就是那个钟楼嘛，钟楼它其实就是一个闯海精神的一个具象化的这么一个体现一个载体。然后我们就在设计过程中，因为我们找了是一个建筑师，然后他就把在这些建筑元素就这个钟楼的一些建筑元素全部重新拆解了以后再做成了一个门店里面的这么一个视觉展示吧。然后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就从远处看的话，一二楼看在一起它可能就是一个微缩版的这么一个钟楼。对，
2: 那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个设计。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我觉得消费者进来之后他肯定也会有一种历史的感觉在里面。那你们在给消费者试香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环节吗？我一般理解就可能说，哎，我想试试这瓶香水，然后人家给我在试纸上喷一点，然后在鼻子前面晃一晃，大概是我试香的这个过程啊。在你们的这个店面里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
1: 我们的店面我们会更加推荐客户直接上敷带走，很舍得用香水啊，就是我们会希望我们会希望大家就喷在手上带走，因为确实精油就是这个香水是在上敷流它才会有个更好的体现，所以说我们是推荐大家来我们这闻完香水你喷点香水走，哪怕你不买那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2: 店面里面的人流量每天大概是多少多吗？
1: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骑楼的外延，所以说本质上我们不太会吃到特别多来源于骑楼的流量，当然还是会有一部分啊，所以说可能就是如果说是人多一点，比如说骑楼这边旅游旺季的话，可能一天进店可能会有个100个人上下吧，然后如果说淡季的话，可能一天进面可能就是40-50-50这样，旺季可能会多一点，150-200这样可能会多一点。对，
2: 哎，跟我们聊聊你的这个日常工作有哪些吧。
1: 淡季的话，可能我会更加偏向于说去做一些企业内的一些管理流程上的一些优化，以及说一些团队协作的一些问题沟通，然后以及说还有一部分就是外接的一些资源对接吧，可能就偏向于这一块。然后可能我偶尔会自己拍一些视频，然后剪剪视频啥。
2: 也是结合了新媒体的工作。
1: 对对对，然后晚上我还会直播。
2: 我猜想你应该是在直播当中讲故事，因为直播当中肯定不能让消费者去闻闻这个香水试香，
1: 对对对，
2: 这是不可能的。
1: 可能我更偏向说讲一些香水背后的故事，然后可能也会聊一些就是我最近一些 工作情况和就是目前的发展情况吧，就我也会跟他聊这些，因为确实就我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坦荡人，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然后就会跟大家就是聊着聊呢，聊着聊呢，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话多，就是说着说着以后可能就说了很多东西。
2: 杨浩，我想问你一下，在你现在的香水的产品系列当中啊，如果让你挑一款，你会介绍哪个？就这款香水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
1: 有意义的话，可能我会讲白沙尘雾吧，因为那瓶香水是我们的第一系列，也是海南系列。然后那瓶香水其实最核心的灵感是来源于老爸茶，味道是那种柠檬加茶再加沉香的这种偏清凉一点、清淡一点的那种柑橘茶香调。那为什么说这瓶比较有意义呢？也是因为我觉得这瓶香水吧，确实它是我们做的第一瓶香水。我们想通过海南本地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去体现出来海南整个省给人的这种情绪感觉。就是我希望，就是说海南给人这种情绪感觉，它能被一个气味具象化。然后这边像主要讲的是那种松弛感嘛，那我们就会在想说，我们怎么样去体现这个松弛感呢？然后有段
2: 老
1: 时间，
2: 爸
1: 就我们的
2: 茶，确实。
1: 就跟那个我们的调香师就在路边闲逛，然后就看到就是路边的这种老爸茶，经常会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下午2、3点会有这种阿叔阿婆坐在地方喝茶嘛。我那一幕是对我来讲是很松弛的，因为至少就对标北上广一线这种省会城市来讲，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城市，就下午2、3点能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街路边的一个摊儿上面，在那喝茶聊天，是吧？然后我们就进去感受一下那氛围，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很多人会点一些喝的，有像柠檬水啊，有像绿茶啊，然后也会点咖啡，但本质上咖啡的味道它太沉了，就太重了，所以说我们就取了柠檬和茶的这个概念。当时也就开始就找资源嘛，然后最后就找到乐东的香水柠檬那边的果农，我们找他要了一批这种刺果，然后萃了这种香水柠檬精油，然后我们又找到就是农垦下面那个白沙绿茶，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想做这件事，他们也很喜欢，就给了我们一批这种绿茶和红茶的这种原材料，然后我们自己萃了一些提取液以后，就做了这瓶香水，叫白沙尘雾。那其实这瓶想要诠释给人，就是代表海南的这种松弛感。然后我们给他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它最后呈现出来那种画面感呢，就像是你去到白沙的那边，就这种茶园边上这种民宿，早上6、7点的时候，你打开窗，你就看到那绵延万里的那种茶园，上面就轻轻的浮了一层这种薄雾，然后那个柑橘的感觉，就像是早上6、7点钟打破那种雾气的第一束那种微弱的那种阳光一样。那一瞬间，我觉得这种场景是非常非常治愈人，也是非常松弛的。然后我们就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就是这支香水是适合任何场景，不管说通勤啊、工作啊、约会啊、社交都是很适合的。那支香水就是这么样轻轻柔柔、非常淡淡的，整体给你的质感就非常好，就是会让你那种松弛下来，会让你闲下来，会让你静下来那种味道。然后就做这瓶香水，对。
2: 杨浩，你很会描述，你不仅会讲故事，还很会描述这个画面。我能想象到这个，我喷到这个香水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柑橘、柠檬，就很
1: 对，
2: 清香，
1: 是的，是
2: 很
1: 的，
2: 清
1: 是
2: 爽。
1: 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这瓶香水也是，门店目前夏天卖的最好的一支。
2: 很适合夏天，清爽。
1: 对，
2: 哎，那应该适合海南的一年四季，可以
1: 对，
2: 这
1: 是
2: 么
1: 的，
2: 说。
1: 是的，是的，是
2: 对。
1: 的，是的。
2: 总说你会讲故事吗？那这是你觉得讲的最好的一个故事吗？和香水结合在一起。
1: 就是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孩子，所以说现在每一瓶香水其实我都有故事，而且都是如数家珍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其实你要做一个创始人，或者说你想要把这品牌做得更好，那一定是得对自己的品牌，得对自己的产品，一定是要有个足够的认知嘛。因为本身这一切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很自然的从我身体里流出来的一部分，你能明白吗？它并不是说我捏造出来，它是我从我身体里出来的这种感觉。
2: 自身体验得来的。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
2: 就是你刚才描述这个由老爸茶得到的灵感设计的一款香水，我当时也会很心动，就是原因在于说它特别，所以我就特别想要这种小众款的，就是别人很难有的，别人不太知道的， 这么一款香水。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这样就喜欢这种小众的自然香氛，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1: 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从我视角来看，因为其实这一块是我自己也蛮有认知的，它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也更相关，就是我愿意去买一些那种非常好的大牌大的 logo。 但其实这一两年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多人他已经对这种大牌这种大 logo 已经去魅了，现在大家反而会喜欢去穿一些偏向那个有个概念叫老前锋嘛，是吧是吧。那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样，它其实跟我心路历程也是一样，我到大学以后我就不爱买这些大牌了，我可能会去买一些那种比较有质感的衣服，或者说去买一些那种比较小众的牌子，再到后面我可能就对牌不牌子这个东西我已经不太
2: 不追求品牌了，
1: 不追求品牌
2: 质感。
1: 但是我对我可能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我想要有比较好的质感。近一两年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愿意去买一些那种反而是那种更加低调一点的东西，是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进展的这么一个历程。那包括说是我们做香水，那可能我们做的香水它可能就但凡你有一些对生活品质有一些
2: 审美，我觉得
1: 审美的人
2: 美，对，
1: 你一定能感知到就是我们家香水一定会比现在市面上那种香精香油要更好。
2: 聊了这么多，我现在想让你回顾一下，就是最早的时候你可能去留学想学艺术类的，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这可能不太有性价比啊，毕竟出国一趟也是要花不少钱的，所以你还是学了商科。现在你创业了，比如说你当时决定创业，然后也是和艺术相关的吧，去结合起来去创业，父母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1: 我父母是会比较希望我能在体制内，但是我并不是，就是我这个人属于是不太怎么说呢，我知道就是我这个人的想法就是他不能笼统的归结于说叛逆，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挺孝顺的人，我也很知道就我爸妈是很爱我，但是就是因为毕竟他们对我的他们给我做的规划，或者说他们想让我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那是因为是他们，我希望我能过出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就我骨子里面我很认同他们，我也很爱他们，但是就是涉及到个人选择问题，因为毕竟就是我的人生应该我做主嘛，就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是我来说了算，因为是我要为我的人生去做负责，就在这一块的话我是不太会愿意跟他们妥协，但可能会有些吵架了，但是我会有一些理念上的一些不合吧，但是本质上还是 OK 的。
2: 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就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有期望的，这种期望更多的还是说父母想要把自己理念当中的所有的好的给孩子。
1: 对
2: 是的，对，我觉得杨浩的选择更像你在选择衣服和一些产品的时候，已经不再说我是追求一种品牌了，我是更注重自己的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好的，我自己
1: 的
2: 选择。
1: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得为自己负责嘛，就是因为其实比如说你也觉得就是说在父母的羽翼下你可能能过好自己的一生，那我觉得也是种选择，但是你就得接受万一比如说父母让你干了一份你不想干的工作，但是他觉得他有前途，但是问题是那个环境他就不是你喜欢的，你会觉得你很焦躁，你会觉得你很煎熬，但是当初你自己做了选择，是吧，既然做了选择，那你要为自己做选择承担后果，哪怕这个东西你不喜欢。
2: 其实我觉得创业也好像你以前的工作也好，它都有煎熬，煎熬的东西不同，就是可能你现在自己去创业去打拼还会遇到很多事情，让你经历无数难熬的时刻，无数睡不着的夜晚，但是这种煎熬可能是你更倾向于去选择的，
1: 是
2: 更适合你的。
1: 对，因为这些煎熬是我在当初做选择的时候我明确的知道我要承受这一部分的煎熬，并且我也最后
2: 心甘情愿的，
1: 心甘情愿的。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它归结到最后归结的那个原因归结处是在我自己，而不在于你父母。就万一啊，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家里跟小孩跟父母吵架，也是因为都是你都怪你让我怎么样，他们就会怪别人。但问题点是这个事情就怪别人这个事情就是很容易产生父母和你子女之间产生嫌隙嘛，是吧？那我觉得就这个事情，既然你得为你自己选择，就你要承担你自己的选择，就哪怕说这事情归到最后，那其实归因还是你如果。如果说你不想，你拒绝就好了，是不是？你也不拒绝，你也同意了，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该受的。
2: 聊完杨浩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们来最后一个小部分回归到你的香水，就是有这么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一直是致力于把原生态的自然风物去转化成好闻又耐闻的这个香气，你觉得核心要把控好哪些关键的细节呢？
1: 关键的细节的话，我觉得最核心的点还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香水都是香精为主，那为什么我们愿意用精油，那肯定精油是一个更长更苦更慢的一条道，这也是成本更多，但至少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对得起自己的产品吧，我觉得最核心是这点，就是你卖出去的东西你得非常自豪的讲，就是说
2: 摸着良心的
1: 摸着良心讲说这东西是匹配的，这东西是它值这个价，是吧，才会让这个品牌有在这个市场上会有立足之地， 因为像现在很多品牌他们可能更偏向于说砸营销砸话术，砸那个市场，那我对我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吧，就是你也对于将来比如说这个流量上涨，上涨了以后你的资金或者你的利润能不能跑得平你的投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护城河，那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摸着良心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做好产品，做好品牌，是吧？就是你也不要想就是说短期内很短的就想把这钱赚到，那我本身做这个品牌我就想说这是我人生中目前来讲，我也因为人是善变的，我也没办法说再讲就是说可能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我会怎么想，但至少目前来讲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品牌是我接下来人生里面我都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不会说短期以内我就会考虑就是说杀鸡取卵或者做一些非常伤害品牌的一件事，那我就不会去做，我就希望它能做慢一点做实一点，真的对海南本地的农户增收有意义，对这个市场或者对消费者都是有意义的，那对我来讲也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能长存的能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品牌。
2: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你会建议大家挑选香气时优先贴合自身哪种感受去选择？
1: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吧，就是嗅觉是最直观的，你喜欢就是喜欢。
2: 哎，但是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商场里面用那个试纸试的香，我觉得特别好闻，然后我就买一瓶，但是我回来再喷的时候就感觉不是那个感觉了，就感觉这个味道不一样了。
1: 因为你闻的是前调，你刚喷出来闻的是前调，但是香水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前中后，所以说你可能只是喜欢前调的味，中后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喜欢了。
2: 这还是要时间去证明，我得在那个商场里面待久一点。
1: 对，或者说就说你那个你可以就刚喷出来喷在试纸上闻，然后你可以喷一点点在你的自己皮肤上，然后稍微拿手腕给它搓热一点点，就是因为本身酒精散发就是偏热一点点，它散发会更快，这样的话它就更容易更快的进入到中后调，所以说你可以要求它，或者你跟它讲说能不能喷一点在皮肤上，然后你喷在皮肤手腕上，然后两只手稍微就是摩擦一会儿，把那个温度升高一点点，然后你就能，它就很快就能进到中后调了，你就能闻到中后调是什么样的味道。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喷香水的时候啊，就是留香也不是很长嘛，就像你说的前期、中期、后期，这个香味儿可能我最后慢慢的适应了，我也喜欢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我买一个30毫升的，我发现我有很多瓶香水，但是到最后没有一瓶是用完的。可能就还有大半瓶我就又有新的香水进来了，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
1: 对
2: 对对，这是为什么呢？
1: 个人认为就是你可能还是没那么喜欢那瓶香水吧，可能是刚喷出来是酒精刺激度很高的，然后也有可能它留香不是很长，也有可能它喷浓了会有点让人不舒服，所以最后你选择就是不怎么喷。
2: 就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不太适合去买那种特别大剂量的，就是说30-50的可能对我来说都有点多了。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就像我们消费者是会有用完的情况出现的，就是他会持续一段时间都喷我们家香水。
2: 杨浩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提到了多次，你参加了那个消博会，对吧？
1: 对，
2: 这是你第一次带着你的这个商品参加消博会吗？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1: 我的感想的话，就是反正挺感触的吧，因为我
2: 看你接受很多采访报道。
1: 对对对，是的。还有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最核心的点，因为前刚来海南前一年半都是在办消博会，就是我是消博会的工作人员，然后这次是带着自己的品牌成以一个
2: 啊身份不一样了，
1: 身份不一样了，对，所以说就是感触良多嘛。然后确实也是在整个展会期间，包括说像媒体啊、官方啊，还有组委会啊，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展商，就我能感觉到大家对我都传递了很多这种善意和这种帮助吧。所以说
2: 年轻人，
1: 这种
2: 活力，
1: 然后。然后就是还蛮感触的，然后再有一点的话，确实就是有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去讲一讲，就是说我到底是作为一个年轻一代，因为我发现有一群人愿意去听一听年轻人在讲的，或者说愿意能让年轻人发声，是吧？我觉得是件挺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也会持续的继续的去跟讲一讲，就是说到底我想怎么做这个事情，是吧？我也希望就是说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能让大家意识到，能让人看到，就这一块是有机会的，那这是我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消博会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能让我就见到这些人，并且能让我跟他们产生沟通嘛，是吧？就这个意思。
2: 其实消博会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你们，更广范围的人接触到这个产品。
1: 对对对， 那
2: 你接下来有哪些这种小众的自然风物还有兴趣要放到这种香气创作当中吗？
1: 那我们会继续说跟农垦一起，也就是说跟乡音所一起，看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把继续再探索一些新的一些这种芳香植物出来吧。然后也就是说本身有一些既定的原材料，本身今年我们也会想做，比如说像青花椒啊，然后以及说香草啊这些，我们可能今年也会继续再做一些出来。
2: 最后，你就也给那些像你一样的年轻人想要在海南创业的，说一说你的这种感受、想法、建议，或者说几句话。
1: 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来海南闯一闯，看一看，试一试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我们要走向全球，包括说要中国的品牌要走出海，是吧？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整个规划层面来讲的话，海南它是符合这一个规划的。那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真的切身实地的来到海南，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脑子、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一下海南，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因为对我来讲，这地方真的是有机会的。
2: 好的，说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杨浩。杨浩深耕海南本土特色香氛创作，用心描摹独属于海岛的山海浪漫与烟火风情，也衷心的祝福你和这个福气香水能够芬芳致远，声名远扬。也再次感谢杨浩参与我们本次的采访，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杨浩再见。
1: 再见，再见，拜拜。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

0: 好，零时起，中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17号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飞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7号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6次缔约国会议上做一般性发言，就有关国家再次借机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阐明中方立场。孙磊强调，中方自始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到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南海有关争端的正轨。整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南海热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在黄岩岛开展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亚太浏览，联合国报告指出，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创历史新高。中老签署2026年蓝莓合作专项基金老挝项目协议。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首映。南海超话，本期内容我们将来关注菲律宾近期动作频频，搅局南海的相关话题。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关注南海热搜。6月1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林健介绍说，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
8: 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7: 再来进入亚太浏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发布报告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2024年创历史新高，但该行业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等挑战。这份名为《2026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报告估算， 2024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35亿吨。

0: 其中水生动物产量为 1.95 亿吨。报告预测，全球水生动物的产量、消费量及贸易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到2034年，全球水生动物总产量将增至 2.14 亿吨。报告说，水生动物在人类膳食结构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全球约31亿人摄入的动物蛋白至少五分之一来自水生动物，相关产业支撑着超过6亿人的生计。报告同时指出，该行业发展成果分配并不均衡，如2023年亚洲人均水生动物食品供给量达到 26.3 千克，而非洲仅为 9.1 千克。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经济冲击和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也正对行业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与老挝外交部副部长麦通日前在万象签署2026年蓝莓合作专项基金老挝项目合作协议。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和老挝有关部委代表出席签署仪式。方红致辞表示，十年来蓝莓合作由一粒种子成长为参天大树，中方将继续坚持发展为先、平等协商、务实高效、开放包容的蓝莓精神，同老方合力打造团结合作、开放共赢、绿色创新、和平安宁的蓝莓合作 2.0 版。专项基金是推动蓝莓合作落地、造福地区国家人民的重要抓手，中方愿与老方一道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切实发挥好基金效益。麦通高度评价蓝莓合作对地区和平发展与老挝推进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的重要意义，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协作，推进项目高质量实施，共同开启蓝莓合作新的金色十年。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7号晚在新加坡举行首映礼，中新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等各界约1400名嘉宾受邀观影。影片围绕侨批展开叙事，潮汕方言中批意为信，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杏和风被称为侨批，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与故乡通信的主要方式。据介绍，该片于18号起在新加坡24家影院上映。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期菲律宾动作频频，除了在军事加强勾连，菲律宾与日本还单方面启动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意图？6月13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开宣称，将持续监测在黄岩岛正常开展活动的中国科考船，并持续炒作黄岩岛建筑物议题，其真实诉求值得深究。与此同时，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菲律宾防长针对南海行为准则发表矛盾言论，先表态期待准则落地，随后又以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宪章为由，质疑准则存在的意义。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一边参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一边公开否定准则价值，这种矛盾态度会对准则磋商进行落地实施造成哪些阻碍？就相关问题，本期节目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张奇月进行分析解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奇月好。近期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具体涉及的是哪些海域的范围？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公约和相关的规则，那么这背后体现出来了日本和菲律宾双方怎样的联动战略意图？
3: 截止目前，日菲双方呢没有公布具体划界的经纬度坐标或者详细的海图范围，只是笼统的界定为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我们根据已知的信息可以明确，该海域呢是位于巴士海峡的东侧。 在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巴丹群岛之间，中间横亘着中国的台湾岛。那为什么说这片海域与中国的海洋权利直接相关呢？因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划界应当在相向或者相邻的国家之间进行，日菲之间是不可以抛开中国开展海洋划界的。显然呢，日菲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开展所谓的划界谈判，也并不符合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规则。它的违法性呢，是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违反了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这部法律的第二条就明确了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那么台湾省呢，作为中国固有的领土，东侧的海域依托台湾岛的陆地向海洋方向自然延伸，完全是属于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那么日菲无权就中国的管辖海域开展任何形式的划界谈判。第二点违法性呢，是体现在了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和83条的第三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应当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与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这样的宗旨。那么日菲之间的划界呢，显然与公约的规则和精神不符。第三点违法性呢，是体现在了违反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34条。这条款明确呢，条约它在非经第三国同意时，不能为第三方创设义务和权利。因此说，双边安排是不能对中国创设任何义务的。那么即使未来日菲有可能达成某种划界协议，它的本质仍然是擅自处分中国的海洋权利，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无法改变中国海域归属的事实，中国海域权属的事实。
2: 从法理角度来看，日菲开启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根本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个背后体现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双方怎样的一个联动战略意图呢？
3: 那日菲在此时开展划界谈判呢，是具有多重战略意图的，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点呢，是当前的日菲防务合作它存在着一个加速同盟化的趋势。像2025年的9月，日菲的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就简化了双方军队联合演训的准入流程。今年呢，2026年1月，日菲又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的协定，打通了后勤互助的通道。那在不久前2026年5月日菲首脑会谈，双方启动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形成了情报共享、后勤支援、联合行动这样完整的链条。所以说，以上的一系列协定和措施是意在推动两国准同盟化的趋势，试图呢在西太和南海布置监察监视的网络，对我行使遏制打压。第二点呢，日菲合作也是美国印太战略在我国周边布局的典型的表现。那美国通过美日菲三边安全架构的合作，整合日本的技术和资金优势，以及菲律宾它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作为前沿基地的价值，试图呢在我国周边构筑岛链式的围堵网络，开展海洋安全合作。第三点呢，菲律宾它是利用南海行为准则达成前的窗口期，来试图通过与日本开展划界谈判为本国谋利。那么此次谈判呢，它的背景也是南海行为准则三读的关键时刻。各方呢都期待在2026年达成，或者至少我们要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菲律宾呢，作为东盟的轮值主席国，本应当积极地推动 准则磋商，但是呢，却与日本开展所谓划界的新的议题，试图通过本国的单边行动

0: 和日飞的双边安排来制造继承事实，巩固本国非法的权力主张，为海洋博弈来积累筹码。
1: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拉6月13号宣称，菲方将继续监测在黄岩岛活动的中国科考船，并对其的存在提出了所谓的质疑。那菲律宾当前是集中来炒作黄岩岛建筑物这个议题啊，那么他的这个真实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呢？
0: 菲方持续炒作中国黄岩岛泻湖内出现所谓的新的构筑物，这实际上呢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搭建的一种临时的科研设施，它的作用呢是用于深化对于黄岩岛的生态认知与预测，纯粹是科研用途，没有永久性，也不具备军事功能。黄岩岛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国在黄岩岛上开展科考和生态监测，完全是国家合法的行使主权的表现。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刻意的放大此事，持续的监测中国的科考和活动，并且呢，意图歪曲中方合法的活动，来引导国际舆论，企图限制中国对于黄岩岛的管控。那么在2012年黄岩岛对峙事件发生之后呢，中方已经完全掌握了对于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权，我们已经开始常态化的海警巡航、生态科考和渔业管理。菲方呢，当前难以在现地斗争当中取得优势，所以他只能通过舆论抹黑，把临时科考设施歪曲成所谓永久性的军事化建设，以此呢向中方施压，甚至企图要求中国降低对于黄岩岛的实际控制，这完全是幻想。在国际舆论层面呢，菲律宾通过炮制所谓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这样的叙事，把本国包装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以此呢抢占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并且在联合国、东盟、多边海洋场合反复的控诉，他试图主导国际舆论，这也是菲律宾对我开展舆论战的一个重要表现。
1: 齐悦纳，结合史实和国际法的依据来看哈，如何能清楚的、清晰的来界定黄岩岛的主权的属性呢？
0: 根据史实和国际法，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具有充分而且清晰的法理依据，可以从历史发现和有效管辖、国际条约以及国际法原则这三个维度来界定。从历史维度呢，中国最早的发现、命名并且持续的管辖黄岩岛，早在元代1279年，天文学家郭守敬为四海测验在南海所选择的测量点就是黄岩岛。这至少呢，能够证明在元代黄岩岛就已经在中国疆域的范畴之内。那到了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将黄岩岛以斯卡巴罗礁之名列入了中国版图范围。1947年呢，公布为民主礁，到了1983年正式命名为黄岩岛。所以可见呢，中国它是不仅最早发现和先占，而且呢在黄岩岛也长期的开发和管辖，所以说这片海域历来呢就是中国渔民的传统的

0: 那菲律宾1935年的宪法，1961年的林海基宪法，还有巴申了上述条约界限，并且呢将黄岩岛也绘制在了本国领土之外。那菲律宾将黄岩岛纳入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情况，就是发生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之后，菲律宾颁布了所谓的海洋区域法案，它严重违反了前述的国际条约，也违反了关于领土承认的禁止反沿的原则。那菲律宾对于黄岩岛建立所谓的领土主张的依据呢，是地理邻近和专属经济区两种学说。那这两种学说都是对于国际法原则的曲解，因为国际法并不以地理邻近作为决定主权的规则。同时呢，国际法遵循陆地统领海洋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先确定黄岩岛岛屿主权的归属，然后再确定海洋权利，不能因为呢这个岛礁它处在菲律宾所谓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之内，就据此否定中国对黄岩岛享有领土主权。
1: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了菲律宾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南海行为准则是做出了前后矛盾的表态，先是说我们希望有南海行为准则，后面又表示既然已经有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联合国宪章，为什么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其实南海行为准则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那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联合国宪章是可以替代准则的存在吗？
0: 南海行为准则的核心价值体现在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第十条，也就是各方重申制定准则将进一步的促进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所以说，

0: 环境、油气等方面的海上务实合作。联合国宪章和海洋法公约显然不能替代准则，前两者呢与准则是上位法和下位法、一般法和特殊法的关系。联合国宪章它能够明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际合作这些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呢，它能够明确和平利用海洋的目的和宗旨。那么准则呢，是基于宪章和公约进一步明确在南海海域适用的制度，更具有针对性。如果说没有准则的话，那各方在南海行为的这个界定呢，只能依据宪章、公约和一般国际法，而这些一般法它难以提供非常明确、具体而且有针对性的法律依据。所以说准则它对于明确在南海海域的具体规则，以及明确各生索方它能为和不能为的事项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当前2026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更有义务来推动准则的早日达成。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段时间以来菲律宾是动作频频，从刚才我们谈到了菲律宾和日本开启所谓的海域划界，以及针对黄岩岛的舆论炒作，再来菲律宾的防长菲方质疑南海行为准则，这些事情的叠加对于南海局势的稳定来说将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呢？
0: 三个事件前后发生，分别从法理、舆论和规则的三个维度来冲击南海的稳定，这是菲方企图构造一套完整的对中国海洋权力遏制的叙事与行动的逻辑。那这些举措呢，对当前南海局势的稳定和

0: 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5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0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1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9到1.1米的轻浪，南海北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

0: 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音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在台。
1: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短视频博主高小小。小小走过不少地方，比如海南的古村雨林，记录过黎苗非遗的传承，也拍下了老手艺人们穿针引线间的坚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一门传承了3000多年的老手艺——李锦。它没有文字，全靠口传心授。不同方言。

0: 看到了它的美。嗯，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把镜头对准这项古老的技艺的呢？
1: 其实我个人一直都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服饰嘛。那么我们在日常创作的时候也会常常穿这些衣服。那么李锦也是我在海南拍摄期间偶然接触到的一种服饰风格。当时我去保亭拍摄槟榔谷，必须要穿李锦嘛，然后我就买了一套李锦来穿，觉得好漂亮啊，这种布灵布灵的这种叮叮光光的这种效果，叮铃铃铃的头上戴的那种头插，还有穿的这种五彩斑斓的这个衣服又很修身。当时拍摄了之后就觉得这个衣服很漂亮，后来就了解到其实李锦嘛，它是海南黎族独特的这个织锦艺术，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被誉为中国纺织史的活化石。而且黎族五大方言区的这个服饰的样式也不一样，有一种不一样的独特的美。然后我们就想着它作为我们少数民族的一支，也是海南最早的原住民，它就是黎族，他们的服饰、语言、习俗和图腾信仰都很特别。我们就想要通过这种特别深入的去了解，然后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神秘的雨林民族，去挖掘李锦背后所传递的一种价值力量，然后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黎族文化的独特价值。
0: 其实我们平时看视频会发现李锦的图案和色彩都特别的鲜艳，但是抛开这些外在的美，你看视频会发现李锦的图案和色彩都特别的鲜艳。但是抛开这些外在的美，你觉得我们在看李锦的时候最应该去感受或者说最应该去关注的是它背后的什么呢？
1: 我觉得李锦除了可以看得见的美丽啊，还有就是背后的传承人。因为每个传承的坚守，包括每块李锦的诞生，李锦上的图案所承载的社会意义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那么大家一开

出几厘米都不得了了，有时候一套衣服要织一年，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撼的，就是这么慢的功夫，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为什么织一年？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撼的，就是这么慢的功夫，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为什么还有人要坚持手搓这种布料呢？为什么要把这种工艺还要传承下去？所以你就会特别想知道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去关注人的传承，就人对手艺的传承本身它就有一种很强大的精神力量。第二，我们会去看图腾，这个李锦的图案它不是随便织的花纹，黎族有一句话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就是黎族人的无字史书，因为他们早期可能没有文字，他们就会用这种图腾来记录他们族群的一些生活，比如说结婚啊，或者是跳舞啊，舂米啊等等一系列的，会把它给直接织到这个李锦上面去。像人形纹，大力神纹啊，就是记录着他们族群的祖先，那蛙纹就是多子多福，干公鸟是他们的爱情鸟啊，吉祥鸟，然后公鸡纹就吉祥如意，像什么古丽纹啊、山水纹啊等等，都会织到上面去，是他们耕作的一种生活。就每一块李锦，它都是用这种视觉语言去讲民族的历史信仰啊，对世界的这种。

0: 重要的意义嘛。那么
1: 嗯。
0: 从染开始，这些染它都是植物染的，他们山间的这种野生植物，姜黄就黄姜嘛，
1: 嗯。
0: 苏木、蓝靛草这些什么黑色呀、黄色、红色，都是用这种天然的植物来染色的，叫取自山川环以华彩的生态智慧。他们就是纺织技艺，还有一个叫崩染，这个崩染这个技艺也很精妙。他们都是古代纺织技术的活化石，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渐渐发现，每个瞬间都这么的不可思议，而且他们都把它给传承下来了。我们在拍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所以第一次触摸到这块礼锦的时候，不是那种光滑的丝绸，不知道你有没有穿过礼锦或者是摸到过礼锦，但是大家直观会不会觉得礼锦很硬？它很粗犷，它不是那种很光滑的丝绸，它是那种粗粝的、温润的、有毛绒质感的棉麻质地。但其实真正手织的这种礼锦，它不是工业织布的那种硬度，它是其实挺软的，它的这种柔软感是棉麻的这种质感，就其实很好，它没有那么细腻，但是刚刚的粗粝感是刚刚好的棉麻质地，因为现在大家都质感。就其实很好，它没有那么细腻，但是刚刚的粗粝感是刚刚好的棉麻质地，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穿这种衣服。那上面的这个图案很抽象，几何的、三角形的、菱形的，在阳光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这种凹凸的肌理呢也很有温度，所以我们去拍的时候会被它的美给震撼到。还有就是我在槟榔谷拍的这个黎族阿婆，她年纪很大了，当时她的脸上还有那种黎族的图腾嘛，叫纹面，就纹面阿婆，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身上的图腾，再加上他们穿的衣服，还有她织机的那种状态，就坐在那里啊，后面就是那个黎族的船型屋，这种很传统的状态，就让你好像回到了几千年前黎族的先民在织布的那种完美的状态，画面很美，很静谧，你一下子就被打动了，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愿意花费这么大的心力去完成一件效率极低却美的惊人的故事。我们也想把这份震撼和图案背后的故事一起讲给大家听。
1: 我有了解到礼锦在海南的分布很广，而且不同区域的这个风格差异也挺大的。听说这跟黎族的这个不同方言支系有关系，所以您在调研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礼锦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
0: 黎族的话呢，它有五大方言区域，就是哈乞润赛美孚。那么黎锦的风格呢，也是跟着这五个区域来走的。像从分布上来看，哈方言是最多的，分布也最广，主要在乐东啊、陵水、昌江、白沙、三亚、东方这些地方。乞方言主要集中在海南中部的山区，比如说五指山、保亭、琼中一带。润方言它比较集中，就是主要在白沙。美孚方言是在东方。和昌江，赛方言的人比较少一些，在保亭、陵水和三亚的交界地区。那么他们在风格上呢，也是各有千秋的。最明显的就是穿搭的风格，有些人戴头叉，有些人戴头布，还有筒裙的长短，有些人是短裙、超短裙、白纱。美孚方言就很长，而且这个色彩也会不一样。美孚方言的色彩可能是偏这种淡墨的蓝色啊，五指山那边的穿搭的色彩可能要黑色、红色呀，他们会有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在穿搭上和这种直观的长度上面，还有图文方面，它的图腾方面会有很大的区别。
1: 你刚才提到不同方言支系的礼锦差异挺大的，那么这种差异它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0: 差异的话，其实一个就是它的纺织工艺，一般都是纺染织绣技艺，几乎都会有的。整体来这样讲，哈方言礼锦它的织绣水平是非常高的，就像是一个华丽的史诗画卷。纹样也特别丰富，比如说人形纹、蛙纹都很常见的。他们历史上有一个最著名的叫崖州贝，也就是龙贝，也是出自这里，所以它的纹样也是非常精美的。然后这个龙贝是什么呢？就是黎族织锦中的珍品，又叫崖州贝、大贝、广福布。它是把黎族的纺染织绣技四大工艺全部都是融合到一起。那么现在这个龙贝有这样的师傅不多，有但不多。还有就是它已经放到博物馆里面去了。然后这个龙背它工艺非常精美，然后可以做成很大很宽好几幅，然后主要看传承人去怎么样去拼它们，变成很大的这样一块去展现。其实大多都是在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现在的传承人会的真的不多，但是在持续的已经在教了，因为老师在学校里也在上这样的课。
1: 刚刚小小提到的这个崖州贝啊，历史上主要产自崖州的这个哈方言，但近年研究也有人认为，就是部分这个崖州贝，也叫做龙贝，也可能出自其他支系受哈方言影响的这个区域。不过好像主流观点仍以哈方言为核心产区。
0: 对对对，像乐东哈方言，它的这个里景，我记得我当时去拍摄的时候，光筒群啊，就

十几种，往那墙上一挂，长长短短的，颜色的、图案的，就每一种都不一样。像起房檐的礼锦，他们是红色，是他们比较崇尚的颜色，整体风格就比较华丽一些。他们的这种筒裙也是以深色为底，上面绣着这个鲜艳繁复的图案，尤其是盛装的人物纹，看起来又比较庄重和热烈一些。那么我们在五指山地区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筒裙的黎族姑娘，就会觉得视觉冲击力很强、很热烈啊，很年轻、很活力。那么润房檐的礼锦呢，它就是一个热烈的油画。通常是把红、黄、蓝、黑、白，就是好几种颜色放在身上，而且这是其他支系比较少见的。

0: 一句，哦，这个是超短裙，这个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现在都穿不进去。他说就是超短裙的鼻祖，嗯，白沙润方言的短裙是很短的。大家肯定说啊，为什么要做这么短？是因为好看吗？当然不只是好看，是因为他们要爬山呀，姑娘要，对，要出去干工，跋山涉水的，你一个筒裙这么长，我穿过的根本迈不开脚。
1: 是是，
0: 那怎么样爬山？对，他们拿那个镰刀去割山栏砍山栏的时候都是需要很方便的，
1: 嗯，
0: 所以姑娘们有这个筒裙它短一点它好走路啊。
1: 对对对，
0: 这都是这样不断传下来的一种工艺。还有这个美孚方言李锦，它就是很质朴，就像水墨画一样，比较擅长运用黑白色彩的对比，加上这个绷染的技艺，所以它的李锦就很朦胧素雅。嗯，我们可以看到美孚方言他们的这个头巾也不一样，他们有的就是黑白拼接，嗯，然后往头上一包，整体给人感觉像个大祭司，或者是那种淡墨的蓝色，
1: 嗯，
0: 就是那种墨蓝色，就很美，就是那种很典雅的

0: 我一定是吉祥如意的纹饰，
1: 嗯，
0: 比如说人形纹、动物纹，像蛙纹、干公鸟；植物纹就是木棉树，寓意根深叶茂、家庭幸福美满；人形纹、动物纹，像蛙纹、干公鸟；植物纹就是木棉树，寓意根深叶茂、家庭幸福美满。还有几何纹样，很抽象，又很有象征意义。这些都是源自于驴族先民对于这个自然界的细致观察，叫施法自然，然后对生产生活的一些真实的描摹。他们不是随意装饰的，就蕴含着一种自然崇拜、祖先祈福的美好的愿望。比如说大力神纹，它就是体现了对创世英雄的敬仰。他们说，传说大力神也就是刨龙寇，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生成了山川河流，其实跟我们常说的盘古有很相似之处。那么他就会把这个大力神纹啊纹在这个衣服的纹饰上面，然后体现了一种敬仰。蛙纹就是祈雨和生育、多子多福的意思。干公鸟呢，就是吉祥忠贞的爱情。那其实每一幅犁锦都是一个古老的黎族故事，他们现在呢也会自创一些纹饰。我记得我在昌江的时候吧，拍摄那个犁锦，老师就给我拿出来一幅好长的犁锦画卷，他说这个是冲稻谷的，这个是相亲的，这个是木棉树下唱歌的，这个是吹笛箫的，就是他们吹那个黎族竹木的器乐，你都可以看到，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黎族在发生的故事，你甚至可以在犁锦上一一对标，就几千年来他们把这种生活方式都这么传下来了。他们没有忘掉，不是说没有文字就记不下来，而是他们把这个纹样刻在上面了，他们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记得一个最深刻的很好玩的是，一个小孩还自创了这个火箭纹，我们黎族的一个16岁男孩，什么火箭升空、火箭降落，他把这个纹饰也给他很抽象的给他织了出来。还有一种就是黎族在犁地的时候，他们把那个牛

0: 们内地常见的布料很相似了，但是它的图腾是最神奇的，它上面也是有那种菱形纹，那种菱形的纹路，然后让我觉得跟李锦有共同之处。后来我查了一下，他们之间还确实有这个共同之处，都是属于南越文化圈的这种纺织工艺。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是输出同源的，就有这种感觉。还有一种就是色彩，他们也是用了草木染，他们也是用那种植物染，然后用那种棉线，然后来纺织，也是用了传统的这个织机，但不一定是聚腰织机啊，因为黎族这个聚腰织机是更传统、更累人的一种方式，可能现在他们已经改良了不少了。但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特色啊，共通之处就是他们的这个原材质，都是用了棉，还有就是植物染，还有就是图腾。他们的图腾有的是寓意吉祥，然后海南黎族这边也是用来记录，也是寓意吉祥，就是他们有氏族的一种文化嘛。还有一种就是他们拿来做什么，一般我看他那块布呢，可以拿来做披肩，还可以拿来做筒裙，它比较常见。然后海南黎族也是一样的，还可以拿来做筒裙，也可以拿来做披肩。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做文创小用品，做包包啊，或者是手机壳呀，或者做一些挂件啊等等，都是可以的。然后我出去的时候都会买一些看起来很相似的或者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回头进行一下研究，就发现其实他们有一些这样的共通之处，只要是在丝织物这一块还真是找到了一点点。
1: 嗯，那李锦能传承三千多年，其实是离不开他独特的这种纺织技艺的，而且这种技艺大多数都是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那小小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近距离观察过李锦的这个完整纺织过程啊？
0: 其实我没有去完整的观看过别人的纺织过程，但是我对海南黎锦的纺织过程确实非常清晰的。我们其实拍了海南黎族五大方言，我们这些年其实快五年了嘛，我们有近三年都是在拍摄与黎锦相关的内容。有非常多的传承人，他们基本上全部都是直接手搓的，往那一坐啊，聚腰织机搭起来，然后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织，完全没有用机器。可能你会说为什么不用机器，其实有啊，现在有用机器的，但是机器就像 AI 暂时是无法替代人类是一样的，因为人类有创造性，

0: 传下来之后就会一直去做，然后也会教学生，他们会教给很多人，有些老师他们就的时候都会出很多新的作品，那刘老师也会参与，而且像我们的李锦走向世界，在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的时候，我们刘香兰老师也会参与指导，就是老师就是说。李锦不光是要参与村秀，我们从这个小舞台会走向更大的舞台。就是传承人也在致力于把自己的工艺去精湛和完善的同时，也把它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学到李锦，然后让我们这些媒体人去拍摄的时候，也能更好的帮助李锦进行一个传承吧。
1: 好，那聊到最后，想问问小小，就是拍了这么久李锦，也跑了那些地方，你对李锦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李锦的发展，一个是要提高产量，还有一种就是要创新。如何守旧创新，把传统做好之外，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李锦焕发新生，走进我们的生活，就是以文旅结合的形式。现在其实我们有黎族的这种旅游方式，大家可以到琼中、到白沙、到昌江，还有到保亭，还有到五指山去参加黎族相关的活动，因为每年3月3的时候是最热闹的。我们可以到五指山。

0: 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辛亥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一楼就作为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0: 买咩车啦？上海到公车站影响来等于，今日刚刚公车站在高铁我工作起来。
1: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2: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1: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铺。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3: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引起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1: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2: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1: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4: 1931年2月，方志敏来把赣东北特委机关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

0: 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1: 我们红军当中上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0: 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千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0: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2年时间内，从这间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1: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0: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2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1: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事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5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1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9到1.1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4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5到1.0米的清浪，北部湾有1.6到2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1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浪高0.4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有些看起来很平常很安静的诗，也有一种有天有地贯通宇宙的元气之美。比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个水穷处通往那个云起时，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气脉。待宗福如何，齐鲁清未了。这清未了三个字，不正是生生不息的春色天边无际的流淌吗？春天的晚上，地气开始回暖。诗人写道，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诗人的生命节奏感通着宇宙的生命节奏。杜甫有两句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后代的诗人特别喜欢。那是安史之乱后黑暗的唐朝社会，一个无月的黑夜，诗人忧心如焚，彻夜不眠。忽然窗外那黑黝黝的山嘴里一下子吐出了一颗晶莹的明月，楼外的水池月色之中也波光粼粼，明亮起来了。诗人的心境也由忧苦而惊喜，而充满了对天意默默的感动。杜甫还有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的文字小孩子都懂得，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但是读起来舒服极了，通透极了，有一种生命与宇宙透气的感觉。还有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交迎恰恰啼。一种生意盎然之美，一种随处生春之美，读久了就觉得生命很亮丽，很新鲜，很活泼有力。这使我想起一位外国诗人的诗句，笑吗？这世界将和你一起笑。哭呢？你只好一个人去哭喽。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伤感的诗，实际上骨子里的生命力依然充沛得很。比如柳宗元的《寒江独钓》，

何呢？那些风风雨雨总会过去，而人类社会、宇宙自然正是这样，在风风雨雨中、花开花落中永恒地往前生长。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生命。小小的一首唐诗，一共不过20个字，竟是这样的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生命，敞开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无限的世界。唐诗是早晨，是少年，不是下午茶。下午茶的精神是反省的、回味的、沉思的、分析式的，要不停地想问题的。而早晨是不提问题的、不分析的、不反省的。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如果要让我们的民族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的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有做梦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的下一代多读唐诗吧。下面我们来说唐诗的第二面，那就是人心与人心相通，人性与人性照面，尽心尽情的精神。在历代传颂的唐诗中，我们发现有些诗简直没有办法说出它的美妙，有的诗歌冲口而出，自成天籁，自成绝响。譬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一低头一抬头，随口吟来，即成永恒。你能说出这里面的好来吗？其实这样的诗歌背后的深厚底蕴，正是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一个是永恒的情思，一个是刹那的感动，又新鲜又古老，又简单又厚实。永恒的情思是说它的主题是超越了时代、地域与人群，具有普遍的人类情感的魅力。刹那的感动是说这样大的普遍的情意，却又是那样新鲜、偶然、不期而遇、稍纵即逝的瞬间，一下子拨动着诗人的心弦。正是两者的奇妙结合，才成

那样明白淳朴，没有一点杂质。唐诗正是表达了这个梦。我们以友情为例，中国文化非常重友情，友情是朋友之间尽心尽情的表现，不以礼为原则，也不受其他外在的因素左右。白马素车的故事，嵇康与无头鬼的故事，都是小说中写友

0: 天理治，岂奴怪我在经定还是泪，是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随，邻人满墙头，感叹一唏嘘，夜来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人杜甫从千里之外的豺狼世界终于逃脱回来，终于到家了。那黄昏的晚霞，村头的日角，柴门的喜鹊，都充满了真切动人的人性世界回归的意味。妻子见到亲人，又是惊叹，又是伤心落泪。更重要的是，左邻右舍的人都爬满了墙头，一起感叹唏嘘，一起伤心落泪。杜甫一家乱世偶然生聚的欢乐与幸福，不只是一家的事情，而是村子里大家的事情，是天下人痛仰相关的欢乐与幸福。这首诗最后两句，夜来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把夫妻的相聚之美妙写得胜过神仙的愈合。这里有诗人对女性深切的体贴与在情在意。我们再以唐诗写女性为例，唐诗一提起女性，就有一种多情多义，就有一种温馨体贴。唐诗绝不是大男子主义，也绝不是轻薄浪子。大家可能都知道，杜牧是风流有名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但是就连杜牧这样的风流倜傥的才子，也曾经与一位歌女深宵话别，难分难舍，写下了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样缠绵深情的诗句。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写归附的诗，王昌龄的最为有名。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写少妇的春思，替女性唱出情感饥渴与心灵苦闷的心声。如果不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话，哪里会将女性的幸福看得比封侯还要重。金昌旭写道，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写一个正在做梦思念远方亲人的女子，当她刚刚梦到与辽西的男人相会，就被一阵黄莺的叫声吵醒。古人称这样的诗歌真是一片神行，诗人的想象连思妇的梦里都去过，诗人的心，思妇的心，远方辽西男人的心都连在一起。唐诗就是这样一个心心相通的世界。还有一首的世界，还有一首七绝，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树枝开，儿家门户重重闭，春色因何入得来。写一个少女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忽然看见庭前梅花开了，白玉堂的那个少女心里又是惊喜又是感动，问了一个很痴 很女孩子。

气的问题。我女儿家的门一道道关得好好的，你这个春色究竟是从哪里进来的？我们看得出，这实际上是一个动了心的女子。李白写道：“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也写出了唐代女子的苦闷。共同精彩的是，唐诗对于女性的心理竟然如此的体贴入微，竟然想得如此的细微幽深。所以这些诗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位男性诗人写的，而仿佛是一位女子在那里自言自语。李白还有一首名篇《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写一个女子深夜难眠，站在户外看月亮，看了好久，一直到寒露侵身，回到屋里还是睡不着，还是隔着水晶帘望月。那一副眼神，真是被诗人写活了。好多好多的心情意思都在那玲珑望秋月的眼神里。唐诗对于女性的同情、关切、体贴、理解都被这一眼神写活了。我们今天读到这首诗，分明会感觉到这个女性的心情，甚至她的神情动态。一千

与人性的照面。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读两首《堂前铺早任西林》，无时无儿一妇人，不畏贫困宁肯此，只缘恐惧转虚亲。表达了诗人对一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隔壁老妇人的同情心、平等心、尊重心，以及在艰难人生中温厚的人情美。李白似乎是一个大行不顾细谨的人，但是他也写过这样一首在安徽时住在一个老太婆家里看到的光景：我宿武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林女夜春寒。桂尽雕壶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惨飘母，三谢不能餐。千金散尽的诗人一下子变得那样迟疑，那样小心翼翼，全失平时的豪气。在艰苦的农家面前，诗人是完全平等的，他的心就像月光那样清朗温情。李商隐的那些神秘的无题诗中间总有许多美丽而多情的女子的面影在晃动。他写给妻子的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有一种畅叹深情，有一种低回反复，有一种缠绵悱恻。总之，诗人无限温情的心留住于亲人的心，也超越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什么有两次演奏？一次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次是七。为什么第二次结束的时候是满座重文皆言记？因为第一次是技术的、技巧的，而第二次则是心灵的，是白居易作词，琵琶女演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交流。如果没有这第二次的《琵琶行》，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了。《长恨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君王回看救不得，宛转蛾眉马前死”。一个句子浓缩成释了一幅对比强烈的画面：一边是代表战争、代表权力、代表无情的历史的一头高大的骏马，而另一边是代表美、代表感性、代表柔情与弱者的蛾眉。我们会想到那个江州司马青衫诗的诗人，真的是一个充满了温厚心灵的人。而唐诗正是属于有情人的诗。唐诗如此之好，总是要对现代生活有一点回应，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一点唐诗的精神，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语言艺术，而是唐诗的精神，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语言艺术，而是回到唐人的梦，回到唐人的精神，回到可以通而不隔的心，从关爱女性、关爱老人和小孩、关爱弱者开始做起。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里的中国文化精神。原文作者胡晓明，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啊，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近日，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3.86 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了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自7月1号零时起，中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17号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飞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7号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6次缔约国会议上做一般性发言，就有关国家再次借机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阐明中方立场。孙磊强调，中方自始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到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南海有关争端的正轨。整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3: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就中国古代朱氏文化的话题对话广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邝桂荣以及四川大学美术考古专业博士朱小丽。邝桂荣老师，我知道关于中国汉代的朱氏文化您还有一本专门的著作
4: 啊。对对，就是从2016年开始，然后一直到2020年，经过了5年这个系统的研究，然后最终出了一本《广州出土汉代朱氏研究》这样的一个书。
3: 您谈到在广州出土的两汉朱氏，现在看来，这些朱氏是通过哪种路线进入广州的？是通过陆路进来的，还是海路进来的呢？
4: 我们就是说，应该是有一部分是陆路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海路的，蜻蜓眼玻璃珠。那么我们就觉得，它那个千倍体系的玻璃珠，它应该是先从那个陆路传到新疆的，再传到内地，然后再传到广州。那么另外一些，比如说蜡盖玻璃体系的，还有什么蜡铝的，这种玻璃呢，它在国内其他地区其实也是发现的比较少的，然后在广州数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可能觉得它先从海路传到这个东南沿海，包括广州啊、合浦啊这些港口城市，然后再向北传到内地去的。
3: 这些饰品是不是多由海外商人带进来的？
4: 应该是就随着贸易进来的，因为我们就是说汉书地理志就有一个记载，就是在汉武帝的时候，他曾经派遣了这个官方的那个船队前往东南亚和南亚进行这个贸易，就是带着我国的这个丝绸、黄金，然后去采购这个就是南亚或者东南亚他们的一些当地的特产。所以的话，我们就觉得他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贸易进来的，那应该还是官方为主，然后民间贸易也有一些。
3: 那么目前从发现的这些两汉时期的这个珠类饰品当中，我们能不能梳理出这些饰品的这个海外的来源有哪些地区呢？
4: 还挺多的， 比如说我们发现的大量的这种宝石吧，像这个绿柱石、石榴石，还有高品质的红玉髓、绿玉髓、玛瑙、水晶，这些呢都是在就是印度或者斯里兰卡他们比较盛产的。那么我们觉得广州出土的这一类的桌子基本上是从南亚进来的，然后琥珀这一类的原料， 它主要是产自于缅甸，地中海或者波罗的海这些地方，它也有生产，所以的话也不排除这琥珀类的珠子，从地中海或者波罗的海那一边就是辗转从海路传到这个广州的可能性。另外的就还有很多这种就具有一些异域风格的珠子，它应该也是直接的舶来品，那就很多了。比如说，有一种就是叫做印度太平洋的玻璃珠，它是指的是就是说一种直径比较小，大概在5毫米以内，然后是通过拉制而形成的那种单色的玻璃珠，在广州发现很多。这一类的珠子，它在公元前前后三世纪吧，在印度和太平洋的区域是广泛的流行的。它最早也是生产于印度南部的那个 一个珠式制作中心阿里卡梅杜，然后再向东传播。大概在公元前后200年的时候，在南亚和东南一带是非常流行的。那么广州出土的这一类的玻璃珠，就可能部分是从印度是直接输入的，也有一部分有可能是那个东南亚地区的工匠吸收了印度的技艺之后生产制作，然后再传入中国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鸡翎形的珠子，动物那个狮形的珠子，还有一些条纹的玻璃珠子，还有比如说是那种在那个红玉髓上刺花刺刻花纹这种珠子，最早都是在印度出现的。那么我们广州出现的这类珠子有可能就是直接从印度传过来的。还有广州出土的一些瓜楞形的珠子，它是具有西亚风格的。 还有一些马赛克的玻璃珠，或者是装金夹银的玻璃珠，还有多面汗珠那种镂孔的金花球，这些珠子呢就具有地中海的风格，所以的话就是说广东这些珠子它的来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些都是纯粹一看就是从海外的进来的一些珠子，它的形制啊，它的材料啊，那么有没有一些风格就是 它又包含了我们东方的中国的风格，然后融合了西方的风格，这个融合风格的珠子有吗？ 有，就刚才提到的那种蜻蜓眼的玻璃珠，我们在战国中期就是说楚国的工匠他吸收了这个西方的技艺生产之后，他在这个蜻蜓眼的图案上就做了很多的创新，就本土化了。所以的话广州出土的这些蜻蜓眼的玻璃珠就跟那个 曾厚乙木出的这个青年玻璃珠，包括湖南出的很多战国时期的这种青年玻璃珠都非常的相似，它就是说是外来的这种珠子本土化的一种产物吧。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印度太平洋玻璃珠这一类的，那么在印度或者东南亚，它的那个主要成分是那种中等概率的那种假玻璃。 那么在广州出的呢，有比较多的是低钙高铝这一类的假玻璃，所以的话，我们推测，像广州就是出土的这一类印度太平洋风格的这种玻璃珠，有可能就是本地生产的，因为根据那个东晋有一个炼丹学家吧，歌洪，他在他的那个《抱朴子》那本书里面，他就有说。 说是外国做水晶碗，指的是5种徽以做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制作。他说的交广其实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的一带，也就是在汉晋时期，两广和越南北部一带已经开始有工匠掌握了这种技术，生产出这种玻璃了。广州地区的这些珠式贸易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应该说珠式贸易正式出现，我们就觉得应该是在西汉中期，也就是汉武帝他就是说非常重视这个
4: 海外贸易，他派遣的那个官方船队就出使这个东南亚，

0: 南粤一带，就是把国内的一些丝绸黄金带出去，然后把国外的一些奇珍异宝带回来，这样。就是广州地区这个珠饰的贸易最繁荣的状况，现在我们的考古学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这个倒是没有，只不过就是我们从这个广州出土这个珠饰的这个情况来判断。
1: 就是说它应该是比较繁荣的，就是在西汉早期的时候，那么珠饰是出土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加上南越国墓总共也只有14座墓出土了珠饰，3000多颗，但南越王墓就占了3100多颗，也就是说其他的那个13座只出土了不到150颗，那就表明在那个时期，珠饰还是比较珍罕的奢侈品。 就只有这个王室成员或者是极少数的这种上层贵族才能够享用，那么也说明在南越国时期，它虽然与海外可能有了一点初步的交往，但是并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形成稳定的那个交通贸易的路线。西汉中期就这个广州出土的珠饰，就数量比较可观了。
0: 那么刚才您谈到这个广州的这个对外贸易啊，比如说唐宋时期它就是以瓷器为主，然后之后呢又以茶叶为主，那么两汉时期我能不能这样说，就是广州的对外贸易是以珠宝为主，珠饰为主的呢？
1: 珠饰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贸易物品，但是可能也不仅仅是。那么在那个《汉书地理志》它记载的时候，就是说是就是广州。 广州当时是叫做番禺嘛，说是广州是其一都会，然后就是多西，就是犀角那个犀，象就是象牙，还有玳瑁、珠玑、银铜、裹布之臭。嗯，裹布呢，有些学者研究呢，其实指的是一种香料。 嗯，
0: 那么就是说，在当时那个汉代的这个海外贸易的话，除了这个。 珠饰之外，可能香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只不过因为香料它是属于这种有机物，它不容易保存，所以在这个墓葬里面就出土不多。但是有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那个熏炉，在广州就出土，
1: 熏香用的是吗？
0: 对对对，熏香用的这种用具在广州就出土了很大量。 能不能从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可以看出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怎么样的？应该说是非常的富裕的，就是刚才说到，在西汉中期以后出土珠饰的墓葬几乎占到了这个同期墓葬的30%嘛，就表示这个拥有和使用珠饰的人还是这个范围还是比较普及的了。那么单座墓葬出土的珠饰。 少的十几颗，多的就是数百上千颗的，然后不同的材质的那个珠饰，经常是组合成串，就这样似于墓主的，就是从头到颈、到胸、到腰、到足，就是各个部位嘛。还有4座墓是出土了上千颗的珠子，可能就组成那种，珠儒用于脸上，是非常奢华的一种状态。那么广州。 出土汉代珠饰，数量这么多，品种这么丰富，形制也很精美。那么它既是这个汉代厚葬之风的一种体现，也从侧面印证了，就是番禺的这个富庶嘛。在这些珠饰，在当时就是说西汉的首都西安呢，东汉的首都洛阳这两地的官吏和平民的墓葬里面都不太多见。
1: 所以这充分显示了广州是作为汉代海上交通贸易港口和重要的商业都会这样的一个特点。
0: 那么能不能从这里出土的珠饰看出这里国际贸易的体量？应该说是可以看出是比较大的，具体大到什么程度也不好说。 那么就是刚才也提到说《汉书地理志》，它有这样一个记载，说番禺它处境海有各种物品的这种浮臭，然后有一句话叫做“中国往商贾者多取赴焉”，就是说国内的那些商人如果是来广州经商的话，很多都是致富的。那如果说这边的这个
2: 海外的货品不足够多的话，这些商人来这里想那么容易致富也是不容易的吧。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朱小丽。小丽老师，您写了好几本关于珠子的书了，那么您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资深的收藏珠子的人了呢？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功利的想法，我从来没想过去当藏家，
3: 从来没想过要用这个赚钱，但我还是赚钱了，真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哈。对呀，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当大藏家，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去当一个作家，然后大家都认识我。嗯，我没有想过这样的，我就是很喜欢我的专业，然后我很喜欢解决这些问题。我每次一个什么小东西，我自己总结的就是几个 W，比如说when就是什么时候出的，why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东西，who谁用过这样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反正我自己总结的几个，what就是它是什么，自己总结的几个 W 开头的，还有where，对where。您是从您珠子的这个专业的角度解读了新闻学里边的五个
2: W 的这个因素的含义，是吗？我们新闻学也有五个
3: W
2: 啊，也是 when，where，why，who。
3: 我还一个H，就是号，啊，我们也有号啊，我们也有号，真的吗？对，所以你看，解决问题都是相通的，
2: 对，
3: 就是你满足你的对知识的好奇，其实是相通的。
2: 是，
3: 就像你说，我一说珠子，我滔滔不绝，从我去给人家做讲演，我从来都不带稿子的，就是你问什么，我说什么，因为我全在我脑子里。
2: 您看，您研究珠子，然后买珠子。
3: 然后卖珠子，然后再买珠子，那您这么长时间里边买到过赝品吗？有，这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只要你买你就会。这是每一个涉足谷物的，就是买卖，只要你买肯定会遇到。您跟珠子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玩的故事和我们分享分享呢？以前像我开始玩珠子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珠子是什么。 珠子多便宜，现在大家都知道珠子是什么了，一翻书就知道是什么。跟你说的头头是道，比我说的还厉害。我跟你说，我去买珠子，我问人家这个珠子多少钱，他跟我说多少钱，我说太贵了，太肯定贵呀。我说为什么会这么贵？珠子是文化。我说你怎么这么说？你看他把我的书拿出来，你看人家写的，我一想真是大乌龙，但是。<笑> 就经常就是遇到这么好玩的事情。
2: 嗯嗯，
3: 刚才不是说那个买假货、买赝品，因为我在单位工作，就是拿工资，工资很低嘛，但是很喜欢这个，我都自己掏钱去坐火车去博物馆看这些东西。买珠子第一次买的赝品就是买那个西周玛瑙，就我给你解释到那个贵族的祖配。
2: 嗯，
3: 当时是3000块钱，可能比我一个月工资高多了，我记得我那会儿工资是多少了，因为我从单位出来还是比较早。
2: 后来知道是赝品，大哭一场，交学费了，真的很伤心。嗯，是，可以想象。嗯，
3: 在这个圈子里头还是蛮快乐的，因为年轻的小孩，特别是年轻的90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珠商，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几个我都认识。嗯，他们都是看我的书成长起来的，就跟他们也是。 他们因为跑一线，我们所谓跑一线就是比如说他们买东南亚，他们自己跑缅甸、跑泰国，然后两河流域当然不敢去，伊拉克不安全，但是伊朗他们跑很多，然后中东他们敢去黎巴嫩，或者是挨着叙利亚那些就是古文明很发达的地方，跑埃及的更多。 像这些小孩，就是他们要出国，他们一般都会跟我说一声，然后我会列出我要需要的问题，然后需要看什么样的东西，然后需要什么样的书，就列一个表给他们。他们都是因为现在那个叫什么交流也很容易了，
2: 嗯，
3: 出去就是都是给我带问题回来，这就是一手资料了，我就跟他们说，反正你把事实带给我就可以了。这些小孩都很厉害的，语言也好，人也聪明。
2: 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就很好奇，那么珠子跟人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开始有人类的时候就有了珠子了？
3: 对，应该怎么说？应该就是人类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因为刚开始的人类他是一个非常弱的这个群体，慢慢成长起来的嘛。他在小的群体里头，他交流的少，就是他没有这个语言。

语言的训练。我们现在发现最早的珠子70000年，那会儿人可能真的说话都很差，就语言表达的能力都很差，因为你没有这种大群体的社会群体的交流。但是他们做珠子，做珠子是为什么？我觉得他就是想标明他是跟哪一群人有关系，他只是想表明这个。因为人的那个在，就是你在控制资源，我们现在控制资源很容易的，因为你科技很发达，那会儿的没有科技这个概念，你就跟野兽一样，实际上就是你对这个资源控制的能力是很差的，你只能归属一个小的群体，这个群体对你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全部，你能生存下去的，叫什么，你能生存下去的力量和支持。所以他表明他是哪个群体的很重要。你看他就是哪怕拿一个贝壳，带在身上，上次随便用那个赭石，

0: 这些基础的生物性的和物理性的需求，你会要求精神的东西。然后为什么这个精神的东西会转化成珠子呢？因为珠子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它可以佩戴，它很容易表明你的品味。比如说你家里收藏字画瓷器，但你出门的时候你没办法把它带在身上，但珠子可以，你带一个天珠，它知道，不管你是不是信仰藏传，但至少有点，它知道你很有钱。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心理的需求，一个精神的需求。然后，如果你对这个知识的需求量有更多的要求，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知识对你的满足那种愉悦。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就是收藏以后学知识，他都会有这个体会。所以这个就是它是必然的，你解决了安全和生物的和物理的需求，你就会追求这种东西。正好珠子是最容易的，它门槛也低，它漂亮就可以戴，所以珠子就是很热，现在真的是很热，我都接受不了他们的价格，我现在。

0: 东西很方便，哎，我也懒得去买的。
1: 您的职业和您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您现在成为一个专业的看珠子和写珠子。发生了变化，您现在成为一个专业的看珠子和写珠子的人了。
0: 对。
1: 所以您才会说，珠子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地域、任何族群、任何文化和任何信仰都不会缺席的手工艺品，哈。
0: 对，真的是这样。
1: 咱就聊聊下一本吧。下一本您打算写什么？
0: 部落珠饰。部落的东西，因为部落呢，它也是一个契机，因为玩珠子也是玩珠子，有很多巴基斯坦、阿富汗人和伊朗人，他们这几年都跑国内嘛，跑展会，然后我就认识很多人，然后跟其中一对阿富汗兄弟的关系特别好，就是那种很信任的那种关系，然后他们呢，就是有带了很多老的部落仪式，就是东亚那些什么乌兹别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的，包括伊朗的，还有也门的，还有他们阿富汗本土的，还有一些巴基斯坦的那些东西，都很漂亮。然后我因为一直还是很蛮喜欢仪式这些。

0: 像阿富汗还有伊朗这些有部落饮食的这些人，我有这个资源，还有一个就是我在他们手上买有部落饮食的这些人，我有这个资源，还有一个就是我在他们手上买了一点东西，但是我一直觉得可能带出去大家都觉得很夸张哈，对，就觉得怎么带这么吓人的东西，一个手镯上的全是刺，就是这种东西我都不敢带，但是我很喜欢。 我在想可能我这个审美是不是太非主流了，我还这么想。但是后来我很偶然的发现做这个部落仪式的直播已经火了快两三年了，然后我就去看他们直播，我现在才发现，而且我接触这个喜欢部落仪式的群体肯定大部分是女孩子，我发现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职业，设计师、跳舞的、画画的， 全是跟艺术行业有关的，所以就是其实美是相通的呀，他经过专门训练的这些女孩子，她眼光就是很独到的。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 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 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 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5到1.8。

0: 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因教士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9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7 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2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乔应甲，字汝俊，号敬我，山西临沂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出授湖北襄阳府推官，一年前才提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他曾经到过淮阳，对漕运监凤阳巡抚李三才行事作风极为不满，称其性不能持廉，并在木板书上书写李三才之五号石滩，传旨于衙门，因此与李三才交恶，也受到了东林党人的嫌恶。续幽微弘毅落款为向应祥，乔应甲的名字显然是有人刻意为之，背后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二人被一纸飞书推到了刀口上，慌忙进奏申辩，称从来妖书毁谤别人，从无自我署名的道理。万历皇帝倒也相信，没有下令将两人逮捕下狱问罪。然而一书掀起千层浪，朝野震动，甚至搅翻了后宫。关于飞书作者的猜测不绝于耳。由于飞书落款向应祥、乔应甲均是与东林党有仇怨之人，有人说此书出自清流之手，目的是要倾覆东林党的死对头内阁首辅沈一贯。向应祥、乔应甲只是被顺带烧上，有人马上为东林党辩解说，沈一贯一直听命于郑贵妃，认定此书出自清流之手，是想诬陷清流领袖郭正玉，因为郭正玉众望所归，政见觊觎沈一贯，这是一个阴谋。一些关于首辅沈一贯的内幕也逐渐被发掘出来，有流言说两年前沈一贯上书请立太子，其实是要为郑贵妃做说相，请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之所以没有在奏书中指名道姓，是因为废长立幼与理不合，他不敢冒受轻易指责的危险。哪知道皇帝被打动了不说，还误解了首辅的意思，决意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后来万历皇帝被郑贵妃的眼泪动摇，派人通知内阁改期立太子，表面是沈一贯不同意皇帝改期，其实是内阁大学士沈礼力争的结果。沈礼说，天下人都已经知道是沈端公促使皇上立长子为太子，如果再不坚持，端公岂不成了首属两端之人。沈一贯不得已这才当场封还了诏。沈一贯不得已这才当场封还了诏书。皇太子朱常洛终于得立为太子，历时16年的国本之争终于结束。显然续幽微弘毅的中心议题还是国本之争，那么这封搅得京师鸡犬不宁的飞书到底是出自反正朝臣之手，还是郑贵妃指使心腹党羽所为呢？到底是有意构陷，还是要反侵害？这无疑是当下最大的热点谜题。飞书中所提及的除了化名郑福成外，其余人物均是朝中大臣，争相上书自辩。朱庚说，臣居情立朝，金谨自守，未尝恕恩，也未尝恕怨，因无切齿于臣者，不知何故招此其祸。

因请避位，自称已是七十衰病之人，地位又在沈一贯和沈礼二人之下，没有任何觊觎之心。作书者是沈某鬼术，声东击西，借此攻笔。内阁首辅沈一贯也引咎自陈说。

何为至此，又表示愿意与作书者当面对质，以示内心无愧。余人如司礼太监陈举、经营巡抚都督陈汝中、锦衣卫千户王明士等，均先后拒书。万历皇帝遂好言安慰说：“朕尚被妖书诬枉，何况你们呢？”20年未上朝的万历皇帝震怒了，他一改昏昏噩噩的状态，不断召见廷臣，同时严令东厂锦衣卫访拿主谋，勿在客期查获，不准怠缓姑息，又下令九卿科道等官将案情进展情况及时会同上奏，并限兵部1个月之内必须侦破此案。在如此急迫的诏令下，京城内外差役四部，真相色露。经营派重兵守卫各个城门，对进出人士严格盘问搜查，凡是散住在京城内的山人、游客、术数、僧道、罢闲官吏等都被立即驱逐，逗留者缉拿纠问，凡在京城搭设茶房、在街巷坐地叫卖者都被禁止，同时禁止地方白莲教、无为教活动，不准善男信女聚众拥入寺观拜佛进香。一时间讹言四起，人人畏惧，市井街坊中最热闹的酒肆饭店等处门可罗雀，再无人敢到公共场所畅谈酌饮，以往欢声笑语的八大胡同也变得冷冷清清，人心也仿佛这严冬一样进入了死气沉沉的休眠状态，没有了生气的北京愈发变得萧索起来。皇帝如此雷厉风行，摆出一副不找出妖书主谋誓不罢休的姿态，不仅名列书中的大臣惊恐万状，其他无干的人士也不免惴惴不安。有风吹便会有草动，妖书案席卷全城，意味着必然有人会因此遭殃，也必然会有人因此得赏。为鼓励尽快破案，皇帝明张得赏，为鼓励尽快破案，皇帝明张榜文，悬赏5000两银子和3品锦衣卫指挥检视官节，缉捕妖书主犯。于是纷纷有人主动站起来检举揭发，锦衣卫主要官员王之贞、郑国泰、王明士、王承恩四人均在续幽微红议上挂名，被郑福成指责是郑贵妃的实党之一，四人联名上书称妖书是北镇抚司抚尉周嘉庆有意为之，理由是锦衣卫五大要员中有4人上了妖书，只有周嘉庆一人不在其中，分明是周嘉庆想要陷害同僚独掌锦衣卫大权，朱家庆于是被逮捕下狱，下到东厂审问，备受考虑。之前朱家庆掌管北镇抚司，拷问过无数犯人，线下酷刑都一一轮回在他自己身上，可谓是绝妙的讽刺。他的全家都受到牵连，遭受严刑拷打，朱家庆死也不承认跟妖书有关。他岳父是吏部尚书李代，参与堂审，亲眼见到女婿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不忍目睹，起身离开大堂。万历皇帝听说后，次日就下诏罢免了李代官职，令其致仕回乡。又有同知胡化告发妖书出自教官阮明钦手中，胡化和阮明钦都因此被逮捕，受到严刑拷问。不久即查明这2起告发纯属诬告，妖书案真相未明，反而成了朝臣之间互相倾压、发泄夙愿、打击异己的借口，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案情愈发的扑朔迷离。一时间，京城的大小官吏都不同程度地卷进了这个涉及国本和未来皇帝的巨大漩涡之中，互有猜疑，不少人因此被错捕错杀，到处冤意横生，株连无辜。就连经营武官杨于世执着吏部尚书李代手书及公札前往辽东执行公事，也被辽东税监高怀当成妖书嫌疑人犯，在山海关附近将其逮捕卸送回京请功。即使是位高权重的宰府大臣也不能置身事外。在续幽微弘毅一书中，作者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首辅沈一贯和大学士朱庚，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两位阁老自然大惊失色，除了上书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不得不戴罪在家。
沈一贯在位已久，老谋深算，决意学习宁远伯、李成梁东山再起的法子，尽量将所有敌人一锅端掉，好为他自己化被动为主动。他指使心腹党羽邢科给事中钱孟高上书，称李

一部右侍郎郭正玉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审理与妖书案有关。之所以要攀前审理，除了因为审理与审议官一直不合外，还因为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首辅审议官、次辅朱庚以及审理。审议官和朱庚均被妖书点名，只有审理一个人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成为实际上的内阁首辅，理所当然的该被怀疑。而妖书出现当日，审理正好因事请假不在内阁，后来得知消息后也不赞成万历皇帝穷究极致大肆搜索京城。而牵扯郭正玉原因则更为复杂，一是因为他是东林党人，俨然以东林党在朝领袖自居，在楚王华奎与宗人华岳纠纷案上与内阁首辅审议官意见不合，审议官恨其

世恒弹劾吕坤暗中奉迎郑贵妃，不久又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写了飞书幽微弘毅四处散播，即最早的妖书，内容跟而今的续幽微弘毅大同小异，无非是指责郑贵妃阴谋为儿子谋夺太子之位，吕坤等人是其同党，卷入风口浪尖的吕坤是隆庆五年进士，当年的主考官是张居正，分房考官为审理，也就是说审理是对吕坤有知遇之恩的作诗。而万历二十六年妖书案后，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正玉也上书弹劾吕坤，直接导致吕坤罢职去位，从此再没有返回官场。当年的妖书案是轰动一时，最后万历皇帝认定妖书作者是吏科给事中戴世恒和全椒知县樊玉衡，二人均被罢官贬谪，但时人均怀疑燕山朱东吉其实另有其人。尽管沈一贯和钱孟高联合起来告发沈礼和郭正玉，不过是出于私利挟嫌报复，想要

0: 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1: 钱孟高上书称，妖书出自前礼部侍郎郭正玉之手，审理为其同谋，又弹劾审理说，妖书事发，举朝以为大变，独彼以为小事，举朝以为当补，独彼以为当容，并在奏书中公然强逼二人自裁。万历皇帝接到钱孟高奏书后，在身旁内侍的提醒下，想起来第一次妖书案中郭正玉的种种可疑，他曾声色俱厉地弹劾吕坤，认为吕坤才是妖书案的源头，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当时还没有正式立皇太子，弹劾吕坤无非是指责其暗结宫闱，荡妇郑贵妃，等于也是变相指责郑贵妃图谋夺位，而那妖书分明是有人故意制造声势，即使不能引得朝野上下声讨郑贵妃，也用事实指出了太子不立、国本难安、妖言不止的隐患。三年后，万历被迫立长子为太子，跟那件事的警示也颇有干系。而今故伎再次重演，两篇妖书的意义一模一样，一定是反对立福王为太子的朝臣所作。郭正玉素来是反对郑贵妃的，早在第一次妖书案时就表明了立场，后来又担任东宫讲官，与太子朱常洛有师生情谊，交情深厚，而今他正好罢官去职，完全可能是挟怨而作。将前后两次妖书案联系起来后，万历皇帝认定前礼部侍郎郭正玉确实嫌疑重大，正好巡城御史康培阳上书指出妖书和韦楚王两案同源，愈发加重了郭正玉的嫌疑。万历皇帝立即下诏命郭正玉暂停返乡，停住原地待查，又预备罢免审理内阁大学士一职。还是司礼监陈举认为不可因为捕风捉影的传闻便轻易更易，从旁劝解万历，这才罢休。而此时郭正玉正率一家老小15人乘船离开京师，由于天寒地冻，河面结冰，船只无法行进，不得不停靠在陆河阳村一带，等待冰化后再渡河。自礼部尚书冯琦病故后，郭正玉一直以礼部侍郎身份代理礼部尚书一职，博通在籍，勇于任事，又经济大略，颇负人望。然而掌管礼部不久，便遇到极为棘手的韦楚王案。当时由楚王宗人辅国中尉向朝廷告发第九代楚王朱化奎及其弟弟宣化王朱化弼不是楚恭王朱英俭的亲生儿子，朱化奎是恭王妃王氏兄长王如言之子，而朱化弼是王如言家人王玉的儿子。奏书送到北京后，首辅沈一贯因与朱化奎友好，于是授意通政司暂将奏书压下不表。辅国中尉不服，亲自到京城告状。皇室事务素来由礼部主持，礼部侍郎郭正玉主张调查，首辅沈一贯反对无效，最后由巡抚和巡按御史会同勘问，但由于事关皇室，查无实证，事情无果而终。沈一贯自此深恨郭正玉，处处刁难不说，曾指使几事中钱孟高合奏郭氏陷害宗藩，声称郭正玉是楚人，因其父曾被楚王侮辱，故有厚报。郭正玉陷入官场纷争，见再也难以有所作为，遂愤而辞官。妖书案发之日，正好是他离开京师之时。巡城御史康培阳称妖书和韦楚王两案同源，实际上就是指两起案子主谋都是郭正玉。郭正玉的船只刚出北京，便不断有同僚游人赶来追访，他已经从众人口中大致得知京师局势，却从未料到事情转瞬间就牵连到自己的身上，他本人居然被认定是妖书作者郑福成。船只刚刚停靠在阳村一带，妖书上被点名的巡抚都督陈汝中便派遣大批巡捕人役将船只团团围住，逮捕郭氏随行人员15人，就地在阳村设公堂，施用鞭打、吊跪等各种酷刑逼供，并胁迫郭正玉自尽。郭正玉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怒斥道，

0: 大臣有罪，当服侍都市，安能自秉野外？又作诗表明心迹道：浊酒一杯聊自受，大家头上有青天。审理被指为郭正玉同党，住宅被五城兵马司兵马包围，也不断有人来威逼他自杀。审理慨然说：要赎国自我造，我当死于西市，绝不自尽。还是万历皇帝听说后亲自干涉，沈一贯才不得不撤去包围沈宅的兵马。由于没有确凿证据，难以对郭正玉审理定罪，沈一贯便想利用假证人来坐实，威逼之前陷害钱孟高女婿阮明清的同知胡化承认郭正玉是妖叔的主谋，胡化却深知其中厉害，不肯附和，实话说：我诬奸阮明清是因为他是我的世仇，郭正玉是我的同乡没错，我们原先也认识，但自他进举事以来，我们已经有20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叔？胡化这条路走不通，沈一贯便想从郭正玉身边人下手，派巡城御史康培阳逮捕了与郭正玉交好的尤一、沈令玉、秦氏忠诚等人。万历皇帝久在深宫，本就多才己之心，平常与臣下接触总是疑神疑鬼，听说郭正玉与民间众多知名人士交友密切后，心中更是怀疑郭正玉心怀异谋，包藏祸心。沈一贯又趁机入城搜索沈令玉寓所时得到的名僧子柏的手书，子柏一直在京师交接王侯，以实现他旷税不止则我就是一大富的誓言。虽然他是得道高僧，声满天下，贵人无不折节推重，但他常常对那些为奉迎皇帝而姑息税监的士大夫几句谩骂，由此得罪了许多权贵。早在一年前，御史康培阳就上书弹劾子柏整日恋恋长安，与近身为伍，功于宠术，动作大气魄，以动士大夫，要求将子柏如李治一般下狱论罪。万历皇帝得书以后，考虑到母亲李太后一向敬重子柏，因而留重不报。但这次沈一贯呈上的子柏给沈灵玉的私人书信，内中写道：慈圣太后遇见招提见处，而主上乐不语，安得云笑。言下之意是暗示皇帝与慈圣太后不睦，万历皇帝读到后勃然大怒，国君偏执，宰辅怀私，遇事遂不可解。数日后，子柏在锦衣卫诏狱接连受酷刑拷打而死，临死前说结云：一笑由来别有因，哪知大快不容臣，从兹收拾娘生卒，铁绝花开不待春。尤一、沈灵玉也受到了严刑拷打，强迫他指认妖叔为郭正玉所作，沈灵玉据理力辩，坚决不招供。为了让沈灵玉尽快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当东厂锦衣卫和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时，沈灵玉奶妈龚氏的女儿被叫到大堂作证，那女孩只有10岁，也不害怕，只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打量公堂上的一切。主审刑部尚书萧大亨问道：妖书是不是在沈家印的？女孩不懂事，按照事先大人们教的话说：是。萧大亨又指着一旁跪着的沈灵玉问道：是不是这个人印的？女孩说：是啊。萧大亨便一拍惊堂木，喝问道：犯人沈灵玉，铁证如山，你还不承认你是印制妖书的吗？快说，写妖书的人是谁？是不是郭正玉？沈灵玉说：我根本不知道妖书之事，也从不知道郭正玉跟这有什么关系。你们弄个小孩子来做伪证，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萧大亨见他语气不公，便喊人用刑。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举叫道：等一等，我还有句话问证人。转头问那小孩子说：你说你亲眼看到了沈灵玉印妖书，那么印刷妖书的印版有几块呀？那小孩毫不知情，便信口胡说说：
1: 妈妈一屋子呀。
0: 陈举听了忍不住当堂大笑起来。续幽微弘毅只有短短900来字，顶多也就是几张纸，哪来的一屋子印版？沈灵玉的冤屈显而易见，由此对郭正玉和沈礼的诬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沈一贯利用职权暗投机谋，加害与自己不和的朝臣，引来诸多不满。当日翰林院编修唐文宪携众翰林院同僚杨道斌、周如迪等人前去拜见沈一贯。唐文宪字文征，号义所，万历十四年状元，为人清近，素以名节自立，多次救人于危难之中。他与郭正玉非但无从私交，而且二人同为太子教官时从来不曾相交一言，此次挺身而出全是在仗义救人。见到沈一贯后，唐文宪正色厉言，则以大义，表示愿意弃官与郭正玉同死。其他翰林学士也纷纷说，外面传闻郭正玉誓将不免，其实是沈端公有意要杀他。沈一贯难堪之极，急忙对天发誓，绝不是自己要杀郭正玉。唐文宪这才说，我们也知道端公无意杀人，地台省城封下时，若端公不早弃此玉，何辞以谢天下。沈一贯诺诺相应，脸容谢之。翰林学士陶望龄也赶去找内阁大学士朱庚，正色则以大义，指责其人贪恋权位，对同僚坐视不救，表示愿意弃官与郭正玉同死。翰林学士们如此一番闹腾，不免令沈一贯心中有所忌惮，他可以陷害沈礼，可以除掉郭正玉，一点也不会手软，毫不犹豫，但他不可能与全体翰林学士为敌，一旦被这些人群起攻之，口诛笔伐起来，他除了辞官回家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另两个人物的拜访更是令他开始害怕起来。傍晚时，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举带着一名太监到访，陈举径直说，这位公公是太子的心腹王安，王公公。沈一贯啊了一声，忙请二人落座。王安客气地说，阁老公务繁忙，坐就不必了。今日太子殿下问我一个问题，我实在不能回答，所以特地来请教首辅。沈一贯说，
2: 公公有话尽管问。
0: 王安说，太子今日问我何为欲杀我好讲官。好讲官自然是指郭正玉。皇太子朱常洛正是出阁讲学时，第一任讲官中就有郭正玉。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近日，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3.86 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了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自7月1号零时起，中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17号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飞迪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7号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6次缔约国会议上做一般性发言，就有关国家再次借机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阐明中方立场。孙磊强调，中方自始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到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南海有关争端的正轨。整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3: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以后别做朋友。周兴哲，这样的一首不仅是周兴哲的成名曲，也是你或者是他还有我吗在感情迷茫时候的一个共鸣之作。所以喜欢抒情风格的我们好像觉得这首歌还挺值得一听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哈，就是在沙滩、货车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景拍摄的。而周兴哲本人呢，甚至是前

也是以钢琴来主导，搭配着弦乐，营造出了一个非常忧伤的氛围。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夜听完之后，会觉得单恋者的这份爱是如此的无奈和痛苦吗？还是突然接到了一个打错了的电话，突然对，这种感觉其实也挺好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一个打错电话的这个人聊那么几句呢？来听王菲

颗滚石。听赵传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感受到他那种逆水行舟、永不言败的那种感觉？而且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赵传在出道25周年的时候，和易家扬共同创作的，也是以滚石来象征着自己音乐路上的一份坚持和不屈吧。而歌词当中为青春战斗、跟现实打一架这样的一些语句，更是非常直白地表达了赵传从他年少的时候闯荡到经历沧桑的一个心路历程吧。对，用滚石来做隐喻，也是展示了他对音乐生涯的回顾与人生坚韧态度的一个诠释。其实还是挺期待赵传有更多的新作，不管怎样，他所有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符合一定时期的心境的。正如这样的一首纯粹的摇滚编曲和强烈的古典作为特色的一首经典，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夜能够听到你所要的好声音。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初恋粉色系南拳妈妈的这首歌，哇，将近快20年嘞，这样的一首非常轻快摇滚充满着青春活力的经典哈、啊、这也是当年南拳妈妈为了某一个机车广告创作的一个主题歌。歌词呢大家都听到了，校园恋爱描绘初恋的那份甜蜜与青涩，如果在那个时期没有谈过恋爱的朋友好像还有一点小失落，有没有？还是当年根本就完全顾不上，因为要一头专心的学习嘛，所以现在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假想一下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会有很多的浪漫和调皮，搭乘着这样的一个旋律，对，好像那样的一份甜蜜真的是属于自己的。初恋的悸动与美好，不管在什么样的时期，如果真真正正的体验过的是你吗？我觉得还是一件很非常幸运的事情。而接下来的这首歌，龚若梅，一起来听。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

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5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0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1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0.9到1.1米的轻浪，南海北部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4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5到1.0米的轻浪，北部湾有1.6到2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1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因较适宜。

真的假的？陶晶莹一直在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也觉得字字珠玑哈？这样的一个歌词，好像对爱情信任危机的那份共鸣也有那么一些些吗？还是说你看完这首歌的 MV， 哇，真的以童话《木偶奇遇记》为隐喻，讲述一个新郎在婚礼上因谎言鼻子变长，随后呢又和多名女性出轨，最终连观众席的红衣女子也因谎言鼻子变长，无数的讽刺爱情当中的欺骗，包括桃子在 MV 当中尝试着前卫牧师的那个装扮，欧洲皇室蓬蓬裙的那个装扮，非常非常的幽默，而且也是在调侃哦，小主我怀孕了，各种各种的经典的造型和这首歌带给你的这份感觉，不管是2013年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还是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再来听这样的一首依然是具有哲理性，不仅是对爱情本质的拷问，好像也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份现实意义，值得反反复复的回味吗？哎呦，在这样的一个夜想。

0: 多了会不会更睡不着啊？ Losing you 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曹轩宾。
1: 敏感来得太快，却总是走得很慢，让幸福感擦肩而过，却总是与我无关。我坐在冰冷的地板，好多话还没说完，说长远再永远，无法坦然苟延残喘，回忆带我偷欢，自我欺骗的逃离总是很简单，幸福理所当然，享受过浪漫却只留下孤单，再没完，好聚好散，这个词能否用重来来替换，失眠来一晚又一晚，明明这么近却那么远，好失败好无奈，微笑着离开，心却不坦然，好无奈好无赖，一直念着我在脑海，是否还相爱，又为什么分开，承诺在现实面前显得总是那么那么的惨白，说好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一起过，却剩下一个城一个房一个床，一个人承担着寂寞，会疑惑是否是我懦弱，亦或是累积了太多过错，所以我选择了放手，给你想要的那份自由。

就啊，还是很多朋友说不错的，而且他的声线较为甜美婉转，听上去情感也是非常细腻的。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在他自己主演的那部叫做《归还世界给你》那部剧当中的主题歌，是由戴月东作词，王铮亮作曲，并且担任他的制作编曲呢，是由郭一凡与王铮亮共同来完成的。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如果再搭配着你去看那部剧的话，会觉得这个角色主角那个女主沈奕恩的情感纠葛，哇，还是非常刻画的非常深刻的哈。那种女强人表面很坚强，内心呢隐藏着虐恋的那种反差感，可能吧，也是呼应了角色在恋人意外离世之后的那份孤独和渴望。换一种心境来听陶喆的《爱我还是他》。

你到底成为了多少人的陌生人？蔡健雅在唱着这样的一首2003年的经典，由姚谦作词，他自己作曲并演唱的歌。好像这样的一份情感表达是属于都市生活当中的我们吗？还是说分手之后的情侣在街头偶遇的场景，尤其是那句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哇，这样的一句话直击你的内心哦，从陌生到熟悉再到陌生的一个情感经历，好现实。这可能也是成为大家觉得在探讨爱与陌生的标杆之作吗？好无奈啊，都市爱情就是这样的现实。但是呢，这样的一份释怀和成长都是我们需要的，需要得到的一份力量吧。所以有的时候，尤其在这个时候来听歌，可能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晚安。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近日，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3.86 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了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自7月1号零时起，中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17号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飞迪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7号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6次缔约国会议上做一般性发言，就有关国家再次借机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阐明中方立场。孙磊强调，中方自始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到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南海有关争端的正轨。整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这里有着典型的高原与山地峡谷地貌，而黄河入川口求其马乡也坐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的境内。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

0: 非常非常的美。
1: 是什么颜色？
2: 德清望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清望母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3: 拜拜
1: 拜拜，再见，
3: 后面有期。
0: 好的，
3: 再见，
0: 拜拜。
2: 与这位藏族姑娘的偶遇，为我们的四川之行增添了一份难忘的回忆。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小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4: 因为这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彦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4: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4: 青海的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2: 李小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也是知名的黄河文化学者。听他讲，黄河在四川省的流经距离并不长，只有174公里，但却对黄河水量的补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四川的黄河段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4: 我们平时我们老说一句话哈，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说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它这么多的雪水一到春天融化以后，它就流到这么样，
1: 慢慢的流淌
4: 在干流或者支流当中，慢慢流淌，并且它把这个水呀、就储存在草原和湿地当中。所以你看，四川从阿坝到洪源，一直到若尔盖，为核心的这个若尔盖湿地，它就是黄河上最大的高原湿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海绵体，把所有的水就储存在里边。说全年来讲哈，每一年黄河整个补给水量的26%就来自这个区域。如果在旱季的话，它水量补给量会更大，它可以占到黄河补给量的40%。所以它这个生态的保护和这个水源补给这个作用哈，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2: 四川省的黄河流域地势和缓，河谷宽阔，水草丰茂，使之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省份。而阿坝州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四川以打造源头生态维护水源涵养区为目标，陆续启动了水资源保护、沙化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成为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4: 四川它的流域啊，它长江的流域面积更大一些，虽然我面积不是很大，但黄河它的生态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啊，它那是在中国的文化上它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因为古代的羌族，我们从青海从甘肃，它迁移到四川，那么这是个最古老的民族的一条迁移之路，
1: 藏羌走了，
4: 对，藏羌走了啊。你看，别看阿坝县这个位置，它作为黄河入川口，其实阿坝县它是阿坝的一个源头，就是最早的那个阿里，从阿里地区迁来的居民，他最早就定居在这个黄河的岸边。所以你看，像当时很早以前，我们把节目叫阿里娃，这个阿里娃后来名字叫多了以后，就逐渐就变成了现在阿坝的前身，名字它就从这儿来的。说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个起源地，它一个发源地。
2: 李教授说，雪山冰川发源了黄河，草原湿地孕育了黄河，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坚骨。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 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

0: 林某一则景区。
1: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2: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1: 哦，就是青海。
2: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线啊，然后
1: 也就是
2: 那一面就是黄河，
1: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2: 对，黄河的上游。
0: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雄伟的玉石山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主峰海拔5141米，也是青藏高原东部著名的神山。
2: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1: 哦，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2: 对，
1: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2: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1: 天上来
2: 啊，黄河的源头叫星宿海。这个星宿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啊？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回去看。
1: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0: 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1: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远是为了什么呢？
2: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长江的源头叫通天河，黄河的源头叫星宿海，就跟星座
1: 都在天上，
2: 就在天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0: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莲宝叶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1: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2: 叫扎嘎尔措。
1: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2: 不会干涸的，
1: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2: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0: 莲宝叶泽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2: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骨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骨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0: 黄河长江奔流不息，这片母亲河孕育的土地在人们的保护下变得更加美好。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1: 这个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感受藏族青年的青稞梦。
1: 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3: 对对对。
0: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四川省阿坝县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种植着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浪花般涌动，这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黑青稞。我们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了解黑青稞的故事。
1: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0: 阿坝县有6万余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3: 这个你看
1: 沉甸甸的，
3: 沉甸甸 的，
1: 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3: 也很大，
1: 很大，很饱满。哎，这边
0: 传统的就是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1: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3: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1: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0: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并创建了多家青稞食品企业，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离开青稞产业园，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城新区的一家青稞加工厂，见到了负责人鄂周。
1: 听说您这里有很多青稞的这个食品哈？
4: 对的。
1: 那能了解一下吗？有什么青稞做的食品啊？
4: 青稞做的糌粑，青稞饼，青稞蜜，青稞嘴饼。
0: 鄂周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又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2018年，他受邀回到家乡，在这家青稞加工厂负责经营管理。
4: 这个是我们直接可以租了车的，所以这个内地现在订的人特别多，
1: 很受欢迎。
4: 对，很受欢迎的。在煮这个大米的时候呢，一搓放到里面，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然后这个很多这个维生素 B 类的，还有矿物质元素，特别是阿坝的青稞里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叶酸。
0: 黑青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绿色有机食品，它比其他麦类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高，具有很好的食用保健作用。
1: 这就是爆米花基是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爆米花。
4: 对的对的。
1: 难怪我在门口闻到的这个爆米花的香味就是从这个机器上传出来的。
4: 对的。
1: 这就是能直接吃啦？
4: 是可以直接吃这个。哦呦，热的。
1: 好热呀！这次我好烫手啊！这个的青稞米现在已经爆成了青稞花了。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4: 对对对，对的。
1: 香，又香又脆。
0: 青稞米做的爆米花比普通爆米花个头小一些，但香气扑鼻。听鄂周说，藏族人非常喜欢糌粑，几乎每天都会食用。而以黑青稞为原料制作的糌粑很受欢迎。
1: 您看这个青稞米，它其实颗粒比较大嘛，它吃多了会不消化吗？
4: 应该没问题的。青稞里面有一个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营养元素，它是耐饿的，然后它吃完之后呢，它能坚持到很长时间，才能消的或者是耐饿的。
1: 就是它很扛饿。
4: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开阿坝县。

0: 我们来到相邻的宏源县，这里的一大产业是牦牛养殖业。我们前往夏哈拉玛村村民罗尔三坡的牧场，这里水草丰茂，一条小溪在草场中潺潺流过。
1: 我们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其实我们的印象黄河都是黄色的。
2: 不会，我们这边的话，黄河水非常清，
1: 好清啊。
2: 对。现在的话，体温稍微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因为有阳光。
2: 对。
1: 它是有点温的。
2: 它是雪山融水。
1: 啊，雪山融水。
2: 对。
1: 好清澈呀。嗯。白河上游的水。特别的清澈，啊！这些水能直接喝吗？
2: 可以的，
1: 直接喝的。
2: 直接喝，千百年来，生活的话都是用这个水。
1: 感觉哇，喝一口黄河上游的水，还有点甜，
2: 对，
1: 有点甜。
0: 这条小溪被当地牧民称为桑青河，在宏源境内有很多这样的溪流。他们在草原上蜿蜒流淌，滋润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这些涓涓细流最终都汇入到黄河。一直以来，当地牧民都非常注重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他们看来，水草丰茂，牦牛才能长得强壮，牧民的收益也才会更好。
1: 河里有鱼，
2: 这就是黄河鱼
1: 啊，这就是黄河鱼，
2: 学名叫做高原裸鲤。
1: 高原裸鲤，
2: 因为它是没有鳞片的，所以叫做高原裸鲤。
1: 它大概，最大的也就手掌这么大。
3: 有些是这么长的也有。
1: 有些这么长的也有。
3: 有些是你看小的。
1: 这个河水其实它并不深，
2: 对，
1: 很浅显，但是里面的鱼可真多，鱼群根本就不怕人，就停留在这儿，好像在跟我们问好一样。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十五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呢。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南部、东海、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

0: 每头牛都必须要喂一把盐吗？
1: 嗯，对，一点。
0: 每天回圈的时候，
2: 就是用这东西来换，
1: 要不得好，
2: 换过来啊，一点，
1: 一个味道就得行
0: 啊，有一点味道就行。
3: 牦牛很喜欢吃盐，在生牦牛的时候，为了让牦牛听话，牧民们常用盐来喂食牦牛。
0: 家里的女主人每拴一头牛，都会拿一把盐，然后往牛的嘴里面塞，就好像给他的奖赏一样，意思就是你今天不错，奖励你一把盐。
3: 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殖牦牛和出售牦牛奶。每年六月到十月是牦牛的产奶期，在这段时间，罗尔三婆家靠出售牛奶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0: 他吃太多盐没关系吧？
1: 没关系。
4: 他也在嗅，他在闻，
0: 他在试探。
3: 除了出售牛奶，罗尔三铺每年还会出售几十头牦牛，能收入二三十万元，足够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0: 好，
3: 对于牧民来说，牦牛就是家中最主要的财产。
0: 牦牛的舌头啊，像一把钢刷子一样舔在我的手上，像刷子一样，是不是？舔在我的手上啊，有点刺痒。
1: 对。
3: 听罗尔三婆说，过去卖牛奶要送到很远的收奶点，路途远，时间长，鲜奶容易变质。如今随着牦牛产业化发展，牧民与乳品企业直接签约，每天将鲜奶送到临近的移动收奶站，不仅确保了鲜奶质量，还增加了收入。
4: 像今年风调雨顺，
0: 嗯，
4: 水也好，草也好，然后牛也健康的话，
0: 嗯，
4: 基本上就是一年一胎。
0: 嗯，
4: 如果说是在水草稍微来说差一点的时候，
0: 嗯，
4: 可能就是两年一胎，
0: 哦，
4: 这样的。
3: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促进了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告别了罗尔三婆一家人，我们来到红原县城外的耕潘农牧民合作社，见到了负责人泽旦多吉。
0: 好，这就是你们的合作社。
5: 对，
0: 面积不小啊。
5: 对，我们这个合作社占地74亩。
0: 嗯，
5: 现在主要这边，
0: 嗯，
5: 合作社的产品有牦牛奶化妆品，
0: 嗯，
5: 牦牛奶冰淇淋，
0: 嗯，
5: 还有牦牛奶酸奶了。
0: 嗯，那这些都是从
3: 泽旦多吉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参与耕潘合作社的创办工作。听他讲，耕潘在藏语中是利于众人的意思，这也是合作社的创办宗旨。为了让畜牧业和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农牧民增收，2016年，红原县11个乡镇的40多个村级合作社，共同成立了耕潘农牧民联合总社，
0: 这边
3: 以此来带动牦牛系列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合作社在草原牧区设立了多座集冷却、检测和储存于一体的移动奶站，以此来确保鲜奶在6个小时之内进行生产加工。
0: 好甜好香的牦牛奶的味道。
5: 对啊，它这个是不是这个奶香味喷笔正在灌装？
0: 正在灌装。
5: 对。
0: 那这我们可以叫它什么呢？奶昔。
5: 差不多。
0: 有点像这个牦牛奶的奶昔。
5: 对对对。
0: 然后再冻一下，
5: 对，
0: 就是冰淇淋了。
5: 对。
3: 这条生产线于2021年投产运行。能够生产包括牦牛奶冰淇淋在内的多种乳制品，耕潘合作社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生产牦牛奶冰淇淋的企业。
5: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猫冰淇淋。
0: 嗯，
5: 对。
0: 我可以拿出来吗？
5: 可以啊，你可以。
0: 哇，很萌，很可爱的。
5: 对，然后它那个口感非常的纯。
0: 嗯，
5: 对，奶味很。
0: 它的这个白色就是用纯的牦牛奶做的，那黑色的呢？
5: 黑色是巧克力点的。
0: 哦，
5: 对，
0: 牛奶巧克力冰淇淋。
5: 对对对。
3: 泽旦多吉邀请记者品尝一下牦牛奶冰淇淋。
0: 啊，三星堆，非常可爱的三星堆。那现在在三星堆的这个博物馆也能看到它吗？
5: 对，咱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
0: 嗯，
5: 周边的这些，这种冰淇淋都是我们这边厂生产的
0: 啊，都是这边供的。
5: 对对对，
0: 尝一下。
5: 对，
0: 先咬一口耳朵吧。
5: 怎么样？是不是奶香味很足？然后，
0: 好浓啊，真的是。不加一滴水。嗯，哇！而且这个浓香，就是在整个口腔里面一直回味，一直回味。
5: 对。
3: 产业化带动了传统的农牧业升级，也改变了当地牧民的生活。高原之上，绿草蓝天，这片山川不仅美好，更充满了盎然的生机。

0: 走进河须马的故乡，看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骏马。
1: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四川省阿坝县坐落在阿须河畔，这是一座美丽的高原小城，历史悠久，这里也是安多藏族同胞的聚居地。摄制组从县城出发，行车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位于查底乡的神座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须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座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
1: 姐，这个村子好美啊。
2: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座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2: 对对，
1: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2: 我们神座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座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0: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座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座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座村分上下两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座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2: 整个神座的这个我们

0: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1: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嗯，夯土名句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嗯，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嗯，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嗯，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2: 嗯，听马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

0: 十年才修缮一次，
1: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
2: 他带我们来到屋顶的晒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全村的风景。
0: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2: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难得的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3: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园，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2: 川西高原是野生四川梅花鹿的主要

0: 这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由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1: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须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须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

0: 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1: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0: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2: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0: 啊，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2: 就是。
1: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0: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1: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2: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0: 为什么呢？
2: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

峡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

0: 101.0， 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近日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了3次，共计

0: 争端的正轨。整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放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南海热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在黄岩岛开展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亚太浏览，联合国报告指出，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创历史新高。

水生动物产量为 1.95 亿吨。 报告预测全球水生动物的产量、消费量及贸易量将保持增长态势。 到2034年， 全球水生动物总产量将增至 2.14 亿吨。 报告说，水生动物在人类膳食结构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全球约31亿人摄入的动物蛋白至少1/5%来自水生动物， 相关产业支撑着超过6亿人的生计。 报告同时指出，该行业发展成果分配并不均衡， 如2023年亚洲人均水生动物食品供给量达到26.3千克， 而非洲仅为9.1千克。 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经济冲击和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也正对行业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与老挝外交部副部长麦通日前在万象签署 2026年 蓝莓合作专项基金老挝项目合作协议。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和老挝有关部委代表出席签署仪式。方红致辞表示， 10年来蓝莓合作由一粒种子成长为参天大树，中方将继续坚持发展为先、平等协商、务实高效、开放包容的蓝莓精神，同老方合力打造团结合作、开放共赢、绿色创新、和平安宁的蓝莓合作2.0版。 专项基金是推动蓝莓合作落地、造福地区国家人民的重要抓手。中方愿与老方一道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切实发挥好基金效益。麦通高度评价蓝莓合作对地区和平发展与老挝推进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的重要意义，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协作，推进项目高质量实施，共同开启蓝莓合作新的金色十年。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

0: 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具体涉及的是哪些海域的范围？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公约和相关的规则。那么这背后体现出来了日本和菲律宾双方怎样的联动战略意图？
1: 截止目前，日菲双方呢没有公布具体划界的经纬度坐标或者详细的海图范围，只是笼统的界定为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我们根据已知的信息可以明确，该海域呢是位于巴士海峡的东侧，在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巴丹群岛之间，中间横亘着中国的台湾岛。那为什么说这片海域与中国的海洋权利直接相关呢？因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划界应当在相向或者相邻的国家之间进行，日菲之间是不可以抛开中国开展海洋划界的。显然呢，日菲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开展所谓的划界谈判，也并不符合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规则。它的违法性呢，是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违反了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这部法律的第二条就明确了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那么台湾省呢，作为中国固有的领土，东侧的海域依托台湾岛的陆地向海洋方向自然延伸，完全是属于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那么日菲无权就中国的管辖海域开展任何形式的划界谈判。第二点违法性呢，是体现在了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和83条的第三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应当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与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这样的宗旨。那么日菲之间的划界呢，显然与公约的规则和精神不符。第三点违法性呢，是体现在了违反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34条。这条款明确呢，条约它在非经第三国同意时，不能为第三方创设义务和权利。因此说，双边安排是不能对中国创设任何义务的。那么即使未来日菲有可能达成某种划界协议，它的本质仍然是擅自处分中国的海洋权利，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无法改变中国海域归属的事实，中国海域权属的事实。
0: 从法理角度来看，日菲开启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根本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个背后体现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双方怎样的一个联动战略意图呢？
1: 那日菲在此时开展划界谈判呢，是具有多重战略意图的，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点呢，是当前的日菲防务合作它存在着一个加速同盟化的趋势。像2025年的9月，日菲的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就简化了双方军队联合演训的准入流程。今年呢，2026年1月，日菲又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的协定，

0: 滨海岸警卫队刻意的放大此事，持续的监测中国的科考和活动，并且呢意图歪曲中方合法的活动，来引导国际舆论，企图限制中国对于黄岩岛的管控。那么在2012年黄岩岛对峙事件发生之后呢，中方已经完全掌握了对于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权，我们已经开始常态化的海警巡航、生态科考和渔业管理，菲方呢当前难以在现地斗争当中取得优势，所以他只能通过舆论抹黑，把临时科考设施歪曲成所谓永久性的军事化建设，以此呢向中方施压，甚至企图要求中国降低对于黄岩岛的实际控制，这完全是幻想。在国际舆论层面呢，菲律宾通过炮制所谓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这样的叙事，把本国包装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以此呢抢占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并且在联合国、东盟、多边海洋场合反复的控诉，他试图主导国际舆论，这也是菲律宾对我开展舆论战的一个重要表现。
1: 齐悦纳，结合史实和国际法的依据来看，如何能清楚的、清晰的来界定黄岩岛的主权的属性呢？
0: 根据史实和国际法，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具有充分而且清晰的法理依据，可以从历史发现和有效管辖、国际条约以及国际法原则这三个维度来界定。从历史维度呢，中国最早的发现、命名并且持续的管辖黄岩岛，早在元代1279年，天文学家郭守敬为四海测验在南海所选择的测量点就是黄岩岛。这至少呢能够证明在元代黄岩岛就已经在中国疆域的范畴之内。那到了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将黄岩岛以斯卡巴罗礁之名列入了中国版图范围。1947年呢公布为民主礁，到了1983年正式命名为黄岩岛。所以可见呢，中国它是不仅最早发现和先占，而且呢在黄岩岛也长期的开发和管辖，所以说这片海域历来呢就是中国渔民的传统的渔场，我们在此海域有丰富的民事的活动，也享有充分的历史性的证据。从国际条约的角度，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的国际条约来明确的，像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西华盛顿条约和1930年

是体现在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第十条，也就是各方重申制定准则，将进一步的促进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所以说，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是准则的核心价值。那为了体现这一价值，准则它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了自我克制条款，实现海上危机管控。二呢，是通过对于意外事态的管控来逐步的建立信心与信任。三是促进渔业、环境、油气等方面的海上务实合作。联合国宪章和海洋法公约显然不能替代准则。前两者呢，与准则是上位法和下位法、一般法和特殊法的关系。联合国宪章它能够明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际合作这些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呢，它能够明确和平利用海洋的目的和宗旨。那么准则呢，是基于宪章和公约进一步明确在南海海域适用的制度，更具有针对性。如果说没有准则的话，那各方在南海行为的这个界定呢，只能依据宪章。

0: 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

0: 他如何在当代找到新的生命力。有请小小。你好，小小。
1: 你好，
0: 欢迎小小。我们知道李锦是海南的一张文化名片，那么在你的视频里我们也看到了它的美。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把镜头对准这项古老的技艺的呢？
1: 其实我个人一直都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服饰嘛。那么我们在日常创作的时候也会常常穿这些衣服。那么李锦也是我在海南拍摄期间偶然接触到的一种服饰风格。当时我去保亭拍摄槟榔谷，必须要穿李锦嘛，然后我就买了一套李锦来穿，觉得好漂亮啊，这种不灵不灵的这种叮铃光光的这种效果，叮铃铃铃的头上戴的那种头插，还有穿的这种五彩斑斓的这个衣服又很修身。当时拍摄了之后就觉得这个衣服很漂亮，后来就了解到其实李锦嘛，它是海南黎族独特的这个织锦艺术，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被誉为中国纺织史的活化石。而且黎族五大方言区的这个服饰的样式也不一样，有一种不一样的活化石。而且黎族五大方言区的这个服饰的样式也不一样，有一种不一样的独特的美。然后我们就想着它作为我们少数民族的一支，也是海南最早的原住民，它就是黎族，他们的服饰、语言、习俗和图腾信仰都很特别。我们就想要通过这种特别深入的去了解，然后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神秘的雨林民族，去挖掘李锦背后所传递的一种价值力量，然后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黎族文化的独特价值。
0: 其实我们平时看视频会发现李锦的图案和色彩都特别的鲜艳，但是抛开这些外在的美，你觉得我们在看李锦的时候最应该去感受或者说最应该去关注的是它背后的什么呢？
1: 我觉得李锦除了可以看得见的美丽啊，还有就是背后的传承人，因为每个传承的坚守，包括每块李锦的诞生，李锦上的图案所承载的社会意义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那么大家一开始的印象就是啊，好漂亮的民族服饰，它是非遗

0: 一天要低着个头，而且眼睛要直接去直观的看着每一个细节，感觉像那种无字天书一样。
1: 嗯。
0: 然后又很专注、很宁静。他们一坐就是一天，这一天能织出几厘米都不得了了。有时候一套衣服要织一年，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撼的。就是这么慢的功夫，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为什么还有人要坚持手搓这种布料呢？为什么要把这种工艺还要传承下去？所以你就会特别想知道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去关注人的传承，就人对手艺的传承本身，它就有一种很强大的精神力量。第二，我们会去看图腾，这个李锦的图案，它不是随便织的花纹。黎族有一句话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就是黎族人的无字史书。因为他们早期可能没有文字，他们就会用这种图腾来记录他们族群的一些生活，比如结婚啊，或者是跳舞啊、舂米啊等等一系列的，会把它给直接织到这个黎锦上面去。像人形纹、大力神纹啊，就是记录着他们族群的祖先。那蛙纹就是多子多福，干公鸟是他们的爱情鸟啊，吉祥鸟。然后公鸡纹就吉祥如意，像什么谷粒纹啊、山水纹啊等等，都会织到上面去，是他们耕作的一种生活。就每一块李锦，它都

0: 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材质，就是他们是用这个木棉，早期是用木棉，是说很早很早的时候，脊背部是用木棉来做的，但是木棉这个棉料不好，它容易断，所以他们就把它改良了，用这个海岛棉，韧性更强，更容易去拉线，因为他们用那个纺车嘛，纺车去纺线，一拉很长又容易断，我试过的，根本做不了的，这要是没有功夫，根本不行的，对。
1: 你试过啊？
0: 对，我试过的呀。那么黄道婆早期来到海南，也是跟着黎族姑娘从纺线开始到染色，因为黎族的纺染织绣几大工艺结合起来，它才是这个黎族这个黎锦织锦的一些重要的意义嘛。那么从染开始，这些染它都是植物染的，他们山间的这种野生植物，姜黄就黄姜嘛，苏木、蓝靛草这些什么黑色呀、黄色、红色，都是用这种天然的植物来染色的，叫取自山川。环以华彩的生态智慧，他们就是纺织技艺，还有一个叫绷染，这个绷染这个技艺也很精妙，他们都是古代纺织技术的活化石。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渐渐发现，每个瞬间都这么的不可思议，而且他们都把它给传承下来了。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所以第一次触摸到这块礼锦的时候，不是那种光滑的丝绸，不知道你有没有穿过礼锦，或者是摸到过礼锦，但是大家直观会不会觉得礼锦很硬？它很粗犷，它不是那种很光滑的丝绸，它是那种粗粝的、温润的、有毛绒质感的棉麻质地。但其实真正手织的这种礼锦，它不是工业织布的那种硬度，它是其实挺软的，它的这种柔软感是棉麻的这种质感，就其实很好，它没有那么细腻，但是刚刚的粗粝感是刚刚好的棉麻质地。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穿这种衣服，那上面的这个图案很抽象，几何的、三角形的、菱形的。在阳光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这种凹凸的肌理呢也很有温度。所以我们去拍的时候会被它的美给震撼到。还有就是我在槟榔谷拍的这个黎族阿婆，她年纪很大了，当时她的脸上还有那种黎族的图腾嘛，叫纹面，纹面阿婆，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身上的图腾，再加上他们穿的衣服，还有她织机的那种状态，就坐在那里啊，后面就是那个黎族的船型屋，这种很传统的状态，就让你好像回到了几千年前黎族的先民在织布的那种完美的状态，画面很美，很静谧，你一下子就被打动了。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愿意花费这么大的心力去完成一件效率极低却美的惊人的故事。我们也想把这份震撼和图案背后的故事一起讲给大家听。
1: 我有了解到礼锦在海南的分布很广，而且不同区域的这个风格差异也挺大的。听说这跟黎族的这个不同方言支系有关系，所以您在调研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礼锦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
0: 黎族的话呢，它有五大方言区域，就是哈乞润赛美孚。那么礼锦的风格呢，也是跟着这五个区域来走的。像从分布上来看，哈方言是最多的，分布也最广，主要在乐东啊、陵水、昌江、白沙、三亚、东方这些地方。乞方言主要集中在海南中部的山区，比如说五指山、保亭、琼中一带。润方言它比较集中，就是主要在白沙。美孚方言是在东方和昌江。赛方言的人比较少一些，在保亭、陵水和三亚的交界地区。那么他们在风格上呢，也是各有千秋的。最明显的就是穿搭的风格，有些人戴头叉，有些人戴头部，还有筒裙的长短，有些人是短裙、超短裙、白纱。美孚方言就很长，而且这个色彩也会不一样。美孚方言的色彩可能是偏这种淡墨的蓝色啊，五指山那边的穿搭的色彩可能要黑色、红色呀，他们会有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在穿搭上和这种直观的长度上面，还有图文方面，它的图腾方面会有很大的区别。
1: 你刚才提到不同方言支系的礼锦差异挺大的，那么这种差异它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0: 差异的话，其实一个就是它的纺织工艺，一般都是纺染织绣技艺几乎都会有的。整体来这样讲，哈方言礼锦它的织绣水平是非常高的，就像是一个华丽的史诗画卷，纹样也特别丰富，比如说人形纹、蛙纹都很常见的。他们历史上有一个最著名的叫崖州贝，也就是龙贝，也是出自这里，所以它的纹样也是非常精美的。然后这个龙贝是什么呢？就是黎族织锦中的珍品，又叫崖州贝、大贝、广福布。它是把黎族的纺染织绣技四大工艺全部都是融合到一起。那么现在这个龙贝有这样的师傅不多，有但不多。还有就是它已经放到博物馆里面去了。然后这个龙贝它工艺非常精美，然后可以做成很大很宽好几幅，然后主要看传承人去怎么样去拼它们，变成很大的这样一 块去展现，所以大多

0: 多都是在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现
1: 嗯。
0: 在的残障人会的真的不多，但是在持续的已经在教了，因为老师在学校里也在上这样的课。
1: 嗯，刚刚小小提到的这个牙周贝啊，历史上主要产自牙周的这个哈方言，但近年研究也有人认为，就是部分这个牙周贝，也叫做龙贝，也可能出自其他支系受哈方言影响的这个区域。不过，好像主流观点仍以哈方言为核心产区。
0: 对对对，像乐东哈方言，它的这个里景，我记得我当时去拍摄的时候，光筒群啊就十几种，往那
1: 哦，
0: 墙上一挂，
1: 嗯。
0: 长长短短的，颜色的、图案的，就每一种都不一样。像启方言的里景，他们是红色是他们比较崇尚的颜色，整体风格就比较华丽一些。他们的这种筒群也是以深色为底，上面绣着这个鲜艳繁复的图案，尤其是盛装的人物纹，看起来又比较庄重和热烈一些。那么我们在五指山地区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筒群的黎族姑娘，就会觉得视觉冲击力很强、很热烈啊，很年轻、很活力。那么润方言的里景呢，它就是一个热烈的油画。通常是把红、黄、蓝、黑、白，就是好几种颜色放在身上，而且这是其他支系比较少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双面绣技艺嘛，绣品两面都一样精美，而且还有一种龙纹，就是黄色的龙纹。我记得当时我跟福秀英老师拍，他开头就来一句：“哦，这个是超短裙，这个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现在都穿不进去。”他说就是超短裙的鼻祖。白沙润方言的短裙是很短的，大家肯定说啊，为什么要做这么短？是因为好看吗？当然不只是好看，是因为他们要爬山呀，
1: 这
0: 姑
1: 样
0: 娘
1: 方
0: 要
1: 便。
0: 去，对，要出去干工，跋山涉水的。你一个筒裙这么长，我穿过的根本迈不开脚，那
1: 是
0: 怎么
1: 是。
0: 样爬山？对，他们拿那个镰刀去割山栏、砍山栏的时候，都是需要很方便的。所以姑娘们有这个筒裙，它短一点，它好走路啊。
1: 对
0: 这
1: 对
0: 都是这
1: 对。
0: 样不断传下来的一种工艺。还有这个美孚方言里景，它就是很质朴，就像水墨画一样，比较擅长运用黑白色彩的对比，加上这个绷染的技艺，所以它的里景就很朦胧素雅。我们可以看到美孚方言，他们的这个头巾也不一样，他们有的就是黑白拼接，然后往头上一包，整体给人感觉像个大祭司，或者是那种淡墨的蓝色，就是那种墨蓝色就很美，就是那种很典雅的，现在大家说的墨蓝迪配色，就真的在美孚方言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他们结婚的这种服装呢，又

0: 时候工艺是一样的，都会有仿染织绣啊，反正这几种都差不多的。
1: 嗯，
0: 像赛方岩，它风格就会很斜襟啊，加上那个扣子，就和近代的我们一些服饰就很像了。
1: 嗯，
0: 就它没有那么明显的粗犷的那种少数民族风格，嗯，没有那么明显。它其实还融入了，对，融入了现代的一些风格，比较素雅含蓄嘛。然后有时候在头插上会系一个头巾，头巾上面有那种点缀的珠珠，然后让人感觉特别漂亮。
1: 嗯，除了支系间的这些差异，我知道李景上的这个图腾纹样也是特别有意思，往往是藏着更深的文化含义。那你在拍摄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呢？
0: 对的，因为黎族它是没有文字的嘛，那么他们就会通过黎景来记录民族发生的一些故事和重要的载体嘛。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就是我刚刚说过的这一点。就是黎族人他们做这个纹饰，在衣服上或者是在这个大背上的时候，一定是吉祥如意的纹饰。
1: 嗯，
0: 比如说人形纹、动物纹，像蛙纹、干公鸟；植物纹就是木棉树，寓意根深叶茂、家庭幸福美满，还有几何纹样，很抽象又很有象征意义。这些都是源自于黎族先民对于这个自然界的细致观察，叫师法自然，然后对生产生活的一些真实的描摹啊，他们不是随意装饰的，就蕴含着一种自然崇拜、祖先祈福的美好的愿望。比如说大力神纹，它就是体现了对创世英雄的敬仰。他们说，传说大力神也就是刨龙寇啊，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生成了山川河流，其实跟我们常说的盘古有很相似之处。
1: 嗯，
0: 那么他就会把这个大力神纹啊纹在这个衣服的纹饰上面，然后体现了一种敬仰。蛙纹就是祈雨和生育、多子多福的意思。干公鸟呢，就是吉祥忠贞的爱情。那其实每一幅黎景都是一个古老的黎族故事。他们现在呢也会自创一些纹饰。我记得我在昌江的时候吧，拍摄那个黎景，
1: 嗯。
0: 老师就给我拿出来一幅好长的黎景画卷，他说这个是冲稻谷的，这个是相亲的，这个是木棉树下唱歌的，这个是吹笛箫的，就是他们吹那个黎族竹木的器乐，你都可以看到，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黎族在发生的故事，你甚至可以在黎景上一一对标，就几千年来他们把这种生活方式都这么传下来了。他们没有忘掉，不是说没有文字就记不下来，而是他们把这个纹样刻在上面了。他们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记得一个最深刻的、很好玩的是，一个小孩还自创了这个火箭纹。我们黎族的一个16岁的男孩，什么火箭升空、火箭降落，他把这个纹饰也给他很抽象的给他织了出来。还有一种就是黎族在犁地的时候，他们把那个牛，不是人拉着这个牛在犁地嘛？然后这个牛走了之后，犁叫什么屙尿之后留下来的纹路弯弯曲曲的，他们也会把它织出来，很传统、很朴实，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们也会把它织出来，如此抽象。然后旁边还会放上小河流弯弯曲曲，还会放上小鱼，叫花鸟虫鱼都会在上面，很好看的，而且还很对称。
1: 嗯，刚刚我们聊到的是黎景图腾背后的含义。那我记得你提到过曾经在泰国见过与黎景相似的这个丝织品。那你在泰国见到的那款丝织品，具体在哪些方面与黎景有一点相似性呢？
0: 就是我当时是在清迈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到了他们那个卖的一些布料，他跟我说这是丝绸，我说你这丝那个卖的一些布料，他跟我说这是丝绸，我说你这丝绸好像也未免有点粗糙了一点。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纹样跟海南李锦它很相似，我在想你们不可能从海南进贡李锦过来吧？他就跟我说，哎，这是棉麻制品，我说好，然后我就买了两块，一块是这种淡。

0: 要很相似了，但是它的图腾是最神奇的，它上面也是有那种菱形纹，那种菱形的纹路，然后让我觉得跟李锦有共同之处。后来我查了一下，他们之间还确实有这个共同之处，都是属于南越文化圈的这种纺织工艺，所以他们其实是输出同源的，就有这种感觉。还有一种就是色彩，他们也是用了草木染，他们也是用那种植物染，然后用那种棉线。然后来纺织，也是用了传统的这个织机，但不一定是锯腰织机啊，因为黎族这个锯腰织机是更传统、更累人的一种方式，可能现在他们已经改良了不少了。但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特色啊，共通之处就是他们的这个原材质，都是用了棉，还有就是植物染，还有就是图腾。他们的图腾有的是寓意吉祥，然后海南黎族这边也是用来记录，也是寓意吉祥，就是他们有氏族的一种文化嘛。还有一种就是他们拿来做什么？一般我看他那块布呢，可以拿来做披肩，还可以拿来做筒裙，它比较常见。然后海南黎族也是一样的，还可以拿来做筒裙，也可以拿来做披肩。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做文创小用品，做成包包啊，或者是手机壳呀，或者做一些挂件啊等等，都是可以的。然后我出去的时候都会买一些看起来很相似的或者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回头进行一下研究，就发现其实他们有一些这样的共同之处，只要是在丝织物这一块儿，还真是找到了一点点。
1: 那李锦能传承3000多年，其实是离不开他独特的这种纺织技艺的，而且这种技艺大多数都是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那小小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近距离观察过李锦的这个完整纺织过程啊？
0: 其实我没有去完整的观看过别人的纺织过程，但是我对海南李锦的纺织过程却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其实拍了海南黎族五大方言，我们这些年其实快5年了嘛，我们有近3年都是在拍摄与李锦相关的内容，有非常多的传承人，他们基本上全部都是直接手搓的，往
1: 手
0: 那一
1: 搓，
0: 坐啊，锯腰织机搭起来，然后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织，完全没有用机器。可能你会说，为什么不用机器？其实有啊，现在有用机器的，但是机器就像 AI，暂时是无法替代人类是一样的，因为人类有创造性，它的这个色彩搭配以及它织的纹路，往往会根据主人自己的想法进行改变。那么我们在看老师们进行纺织的时候，其实海南有很多的传承人，那你会发现每位传承人他织的颜色，以及他织的布料。和他织的这种筒裙的设计风格，或者是这个上衣的设计风格搭配，它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就是每位传承人自己的想法和他的创造力是无法替代的。因为我在当时海南不是参加了一个李锦培训大赛嘛，叫手艺设计师。据我所知，当时有非常多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传承人，他们手握非常多的资源。这个资源不是说他有多少染料或者多少棉线。而是他的脑子里面有无限的创造力，因为海南李锦的这个图案有几百种，他几百种他全学会了，他自己又可以去想方设法的创造一些出来，然后别人想学就得跟他去拜师学艺嘛，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传承人自己就是宝藏，这一点是永远无法替代的。那么他们织布的这个过程，他们的坚持、工艺的精湛，这一点也是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就是越拍越能感觉到每一位传承人的伟大。然后我们会越能感觉到李锦的珍贵。
1: 技艺是靠人传的，那你在对接李锦传承人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位传承人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非常多，像海南黎族五大方言李锦，我们截至目前刚说的已经几乎都拍摄完毕了。有一些年长的，也有一些新生代的传承人，比如说我们在海南的五指山东方乐东就拍摄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香兰老师、福林藻老师，还有荣亚梅老师，包括白沙地区的叫省。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的双面绣技艺传承人是傅秀英老师，还有昌江的杨玉兰老师等等，还有非常多。其实我们拍摄了这么多传承人，我们不光是拍摄了他们的独特的精湛的工艺，最重要的是还是每位老师都为我们呈现了他们最好的状态。

0: 这个设计呢，不光是说我们织出来的布好看，还有一点就是它怎么样去融入日常生活。它因为太漂亮了，而且太珍贵了，很多人想我们在什么时候场合能穿。那么除了我拍摄能穿，大家也想在生活中能穿，李锦就可以有更多设计，比如说融入旗袍或者融入汉服。其实现在他们有发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就是李锦和马面裙的一种融合。他们设计出了几款衣服非常漂亮，还有就是李锦和这个包包的融合，李锦的小文创，还有李锦的这个大家可以把它挂在墙上的那种展示架等等，各种。那么李锦如何以各种形式走入年轻人的心理，这些是大家都要思考的。然后走出这种小众的文化，让它变成一种大众的文化。今年其实我们看春晚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海南的李锦也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是这个吉亮的那个节目，周深唱了那首歌，然后后面是56个民族的小朋友穿着各色的服装，我们海南黎族也是五指山的小朋友就穿着海南的李锦，在央视的舞台上为大家呈现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走秀。当时他穿的就是李锦服饰，手里拿了一块李锦，身上还背了个腰篓，这个腰篓也不是简单的腰篓，是黎族的藤编技艺，也是非遗来着。所以他们真的是把黎族的文化以各种形式去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年轻人关注了，然后我们官方也支持，传承人也在努力。那么我们作为媒体，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就是我发现，在我不断传承的过程当中，李锦在以最好的方式被更多人知晓，越来越多人知道李锦，这对我来说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1: 希望这些美丽的李锦能被更多人看见。谢谢小小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

0: 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近日，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3.86 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了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自7月1号零时起，中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17号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飞迪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7号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6次缔约国会议上做一般性发言，就有关国家再次借机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阐明中方立场。孙磊强调，中方自始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到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南海有关争端的正轨。整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记录历史，传递文明，这里是平常记录。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为您讲述屈原之前的端午节。对于中国人来说，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是再正常不过的庆祝传统节日的方式。过去祖先是这么吃的，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三大节庆中，唯独端午节吃粽子多了一层纪念屈原的意味，仿佛端午节粽子就是为屈原而设。实际上，早在屈原出现之前，吃粽子和端午节就已经存在，是屈原这个文化符号将粽子、赛龙舟、端午节等已有元素聚合在一起，为农历五月初五增添了新的含义，使得同中国人民同样古老的节日沿袭千年，久盛不衰。就好像闻一多所说的，唯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

而作为特定节日的农历五月五日就是其中的代表。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发展，如涓涓之水，至秦汉扩为河，唐宋纳百川而成湖海。它的最终成型是各地风俗相互融合的结果，带有不同的地区特色。大致说来，北方起自五月是恶月，端午为驱邪避恶之日，南方起自越民族的龙图腾祭祀和龙舟竞渡。在先秦人的精神世界里，五月与恶毒死紧密相关。很久之前，这种观念便深刻于先民心中，因此产生了许多禁忌和辟邪措施。《礼记·月令》就规定，人们一定要在五月禁欲斋戒，因为五月不吉利。民间认为，官员五月到任的话，至晚不迁，直至免除官职也不会升迁。若是五月盖房子的话，主人会因此秃头。在这三十天中，以重五之日，也就是五月五日最为不吉。如果有人在这一天出生，则男害父，女害母，不少父母狠心弃之不养。与屈原差不多同时代的孟尝君田文不幸出生在五月五日，他的父亲田婴认为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长到门户那样高，会克死父母，所以将他抛

0: 纯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孔子曾称树为五谷之长，这种生长在北方的农作物不仅用来做主食，还可以酿酒，因其在先民饮食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每年都会在仲夏五月树成熟的月份举行祭树仪式和长兴礼仪。古籍记载，这一天天子乃以除常暑，修以蟠桃，先见寝庙，将作为祭祀祖先的神灵之品的黍献给祖庙。渐渐的，以黍祭祀的传统延续下来，将其煮熟之后，外以菇叶，也就是茭白叶，包成牛角状，这是粽子的最早模样。形状不能是方形，也不能是圆形，偏偏为角形，传承自先民以牛角祭祀神灵的遗风。在夏至吃角黍有什么用呢？周楚有一句话值得注意，盖取阴阳上香果未分散之时象也。在阴阳学说理论中，夏至这一天是阴阳发生激烈变化的一天，用属阴的菇叶包上属阳的黍米，象征着阴阳二气相互包裹，没有分散，吃了它有调剂阴阳的作用。随着夏至和端午习俗的合并，角黍被纳入端午节必吃名单中，这时并没有提到屈原。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什么时候起，屈原与端午节吃粽子产生了关联？这得从南朝梁实吴军写的一部志怪小说《徐其邪记》说起。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后，楚国人甚是哀痛，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屈原投江三百年后，到汉代建武年间，有一天，长沙人欧回遇到一位自称屈原的人，对他说：你们每年坚持对我祭祀很好，但统纵常常被江中蛟龙窃食，让我很苦恼，希望你们以后祭祀我的时候，可以炼叶色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啖也。欧回依照他的要求告知周边民众，一传十，十传百，此后世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炼叶，借汨罗之遗风也。吴军感念皇帝的恩遇，却空有报国热情无处施展，终身只做到奉朝请这样的闲散官。这种经历与屈原何其相似，这使他怀着对屈原的无限崇拜，在动乱不安的南朝局势下，以志怪小说的形式抒发对屈原的热爱和歌颂。有一个细节，吴军所说的统纵，是把米放进竹筒之内，与角黍不同，这就牵扯出南北方粽子的起源和端午节习俗问题。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用火做熟食物，以大叶植物的叶片包裹食物，放在火中煨熟，或是扔进沸水中煮熟剥叶而食，这曾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烹饪习俗，它通常发生在大叶植物分布普遍的南方。这和在新看的竹筒

放上米和水，放在火上烧烤成熟一样，属于南方稻作民族制作食物的古老方法。在闻一多看来，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吴越民族为了获得祖先兼保护神蛟龙的护佑，不仅有断发纹身的习俗，在身体上刻画着蛟龙的形状，还会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北方角黍已与南方统粽统称为粽，它们曾都是端午节的祭祀用品，南北朝时被用来纪念屈原。及至唐代，北方的黍渐渐为糯米代替，不仅家家户户要包粽子，市场上也有粽子兜售，种类多，样式巧。看来粽子和端午节的起源确实远在屈原以前，只是越往后，知道其形成原因的先民早已不在，人们也无法理解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于是依据各自的想象对其进行新的解说。若是这些解说附会上一些知名的历史人物或是戏剧性的情节，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从而口耳相传。汉代出现的众多端午起源说中，端午节还与伍子胥、曹娥、越王勾践等人有关。以伍子胥为例，他被屈原早生了200多年，本为楚国人，因其家族在楚国被迫害，辗转流亡至吴国，协助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被吴王重用。阖闾去世后，伍子胥以辅政大臣的身份辅佐吴王夫差，打败了越国之后，越王勾践请和，吴王夫差答应。辅政大臣伍子胥认为应一举消灭越国，若是留下勾践，此后必有祸患。吴王夫差不听，反倒在越人的挑拨下赐伍子胥宝剑自尽。临死前，伍子胥留下遗言，要家人在他死后将双眼挖出，挂在东城门上，亲眼看着越国的军队如何入城灭吴。夫差得知之后暴跳如雷，赶忙命令手下将伍子胥的尸首扔进江里。后来越王勾践东山再起，一举灭吴。因为相传伍子胥尸体于公元484年五月五日被抛往钱塘江，所以民间认为钱塘江潮就是伍子胥指挥水兵来淹夫差的，伍子胥也成为了潮神，百姓为其立祠于江上，于每年的祭日即五月初五设祭。到东汉汉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43年端午，一名巫师曹虚在顺江驾船迎潮神伍子胥的仪式中，因突然的狂风大作被卷入浪中。他14岁的女儿曹娥数日见不着父亲的尸体，昼夜沿江嚎哭，不久便投江而死。神奇的事情发生在5天之后，当他们的尸体被打捞出来之后，乡民们发现曹娥与父亲的尸身抱在了一起。乡人为了纪念曹娥的孝节，改顺江为曹娥江，并将曹娥祭为水神。县令官听说曹娥的故事后，对其大为赞扬，上报朝廷，册封曹娥为孝女，为她立碑建庙，碑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曹虚之死是为了迎伍子胥，曹娥之死是为了父亲。曹娥的经历再次印证了民间端午迎伍子胥的传统。曹娥碑记载，五月五

走吃掉遗体的鱼，进而发展为赛龙舟的说法深入人心。可是根据学者的考证，在这方面的内容记载不早于东汉中后期，而在屈原自溺之前200余年的吴越两国已经有了龙舟竞渡活动。把端午节吃粽子、挂五色线驱邪和龙舟连在一起组成为共同风俗的，当在晋以后。其中其有关键性影响的是纪念屈原投江之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习俗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当然与屈原的形象、经历、文品和人品，以及被后世推崇、不断被神化有关。反过来说，屈原传说的加入，又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端午节的文化意义。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屈原之前的端午节。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南部、东海、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

0: 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0.8个月，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8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3: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100%。
4: 从2017年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连条连式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5: He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 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0: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尼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8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

0: 之路。
1: 马兰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也就是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2: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3: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
2: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3: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成三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4: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

0: 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勘察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察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1: 五年间，勘察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
2: 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啊，几乎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3: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2: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过不过气派？
1: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3: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站班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站班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2: OK，
1: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2: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

0: 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1: ้10月14日老挝农丁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八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2: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3: 我爱中国。
1: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四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4: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1: 在中国铁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5: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1: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5: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址啊是火山岩土地地址，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址非常多。
1: 2015年8月，中国铁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梁场选址的任务。
6: 如果我们4号梁场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1: 为了便于运输，梁场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梁场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特别是建厂初期，梁场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

0: 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1: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七八十米，直向他们扑来。
2: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1: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一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三。

0: 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 2022年10月19日， 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检统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 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级裂控系统， 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 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 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2013年11月25日， 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 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 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 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 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 提高到200公里。
1: 2022年的1月份， 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 中国铁路裂控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中国的裂控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控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 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0: 裂控系统标准首次融合。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
2: 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当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 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2024年12月27日，
0: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 2025年6月29日 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 运距缩短900公里， 时间节省7到8天。 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 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0: 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近日，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3.86 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了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自7月1号零时起，中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17号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飞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7号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6次缔约国会议上做一般性发言，就有关国家再次借机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阐明中方立场。孙磊强调，中方自始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到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南海有关争端的正轨。整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绿茵

0: 一同探寻省级足球联赛背后的经济密码。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

0: 承接能力啊。如果说餐饮、住宿、交通、景区、商圈这些元素之间是断开的，那么观众可能看完球以后就走了。如果这些环节呢被连接起来啊，那消费者可能就会更多的停留，也可能呢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啊，就对这座城市产生好感。
1: 嗯，我们看到有些地方还推出球票抵消费、赛事加文旅套票等举措啊，这些创新的做法如何进一步放大赛事的经济效应呢？未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创新，让足球加文旅的场景更加的丰富呢？
0: 我觉得球票抵消费啊，还有像赛事加文旅套票这种做法呢，有价值的地方啊，是他们让赛事经济有组织的发生，就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呢参与进来啊。一场比赛带来多少消费，有的时候是分散的，比如说有的人在球场附近吃饭啊，有的人呢就去酒店，有的人在顺路买点东西啊，这些消费之间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楚的连接。那像球票抵消费了以后啊，情况就不一样了。球票它相当于变成一个入口哈，商家呢可以知道说这一批消费者是因为比赛来的，城市呢也可以根据这个票根的使用状况大体的去判断一下啊，什么样的业态承接效果较好，哪些地方还有这个提升的空间啊。第二点呢，它要让使用的过程尽量的简单，球赛本身呢它是一个很轻松的场景，那优惠也应该更加轻松一点哈，最好是这个电子票里头直接显示可以用的商户、可以用的时间啊、使用的方式，让大家点开就能够看得懂，到店使用的时候呢也不用反复的去解释。第三呢，是要让商户有积极性，如果我们只是一味说让商家让利啊，那这是不可持续的，时间长了以后大家的这个积极性就会下降啊。所以更好的做法呢，是让商家能够通过赛事获得稳定的客流、品牌的曝光，然后带来二次的复购啊。未来呢，还可以在这个会员啊还有积分上做一些尝试，比如说看一场比赛啊，可以积累城市的消费积分，这个积分呢有可能可以在合作的商户使用，再比如一个赛季啊，如果看了多场比赛，那么是不是可以获得一些城市的文旅上面的权益，客队的球迷到访是不是也能够获得主场城市的欢迎权益，那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思路哈。还有一个方向啊，是把球迷的大数据啊和城市的商业服务给它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从整体数据上就能够看出啊，哪些比赛带来的这个外地客流多，哪些商户受欢迎，还有像什么时段消费最集中，这些信息呢对于城市和商家都是有价值的，以后再去设计套票啊、消费券还有交通的这个接驳哈，就不会完全凭感觉了啊，就能够更加的精准。
1: 嗯，省级足球联赛往往短期内能够带来很高的热度，但其实呢，一个城市管理者更应该关心的是热度过后还能够留下些什么。在您看来，地方应该如何把赛事期间的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的城市品牌消费习惯或者是产业机会啊，让足球体育经济的动力持续释放，避免昙花一现呢？
0: 我觉得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关键啊，因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呢，赛事期间热闹那当然是好事啊，但是呢作为城市的管理者的角度呢，就不能只看说这几天的热度啊，还得看热度过后给这座城市呢留下什么。我理解啊，至少要留下三类东西啊。第一个呢，是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象。很多人可能因为一场比赛第一次来了这座城市啊，那他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呢就来自于这一趟的经历，所以地方要做的不只是要把比赛给办好了，还要把游客到达之后的各种小小的细节要照顾好啊，尤其像价格秩序啊、公共交通、住宿服务、场馆周边的管理，那么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口碑。如果体验好呢，那么他以后可能还会再来，也可能会向他的朋友去推荐啊。第二个要留下的呢是消费习惯啊，一次比赛它会带来一个消费的高峰啊，这个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更重要的啊，如果能够让市民还有游客形成一种习惯， 比如说到了比赛日，那么大家自然想到可以去看球啊，可以约朋友在球场周边聚餐，可以带孩子去感受现场，也可以顺便去附近的商圈逛一逛。如果说这个习惯一旦形成呢，赛事就会慢慢的进入到城市生活。

啊，要做到这一点啊，就要求这个赛事啊本身要有稳定性，赛程最好是相对固定的，主场活动要有连续性，商户参与也要有持续的安排啊，不能说每一场咱们都临时的组织，每一轮都从头开始。只有说稳定下来，那么商家才愿意投入，球迷呢也会形成一种预期，家庭啊也会把。

0: 比如说一支球队有了稳定的球迷啊，那就会慢慢的有球衣啊、围巾啊、纪念品啊这样的需求。比赛稳定的举办呢，也会需要有专业的运营啊、直播制作、场馆的服务。如果让孩子们喜欢上足球呢，也会带动像培训啊、社区体育这样的产业哈。这个时候呢，足球联赛的价值就从一次消费啊延展到了一个产业链。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欧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
6: 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7: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

呢，观众真正到了现场以后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外地的球迷啊，到了高铁站以后去球场方不方便啊？如果开车到达的话，周围停车位充不充足，有没有秩序，还有包括老人孩子进出会不会太拥挤啊？这些都会影响到观众对于这座城市的评价。对于游客来说啊，他一方面是关心比赛好不好看啊，另外一方面呢，整趟行程顺不顺利也是他判断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依据。另外一个可以优化的地方呢，是消费的产品啊还可以做得更精准一些啊。现在有不少地方都会做像餐饮优惠啊、景区的优惠、酒店套餐，但是问题的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品的设计比较的雷同啊，像所有人都发一种券，所有的商户都做差不多的折扣，那最后的使用效果并不一定好啊，因为不同的人群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本地的球迷、外地的球迷、家庭观众还有年轻人啊，他们在意的东西可能不完全相同，因此呢，如果产品能够做得更细分一点，那么转化效果有可能会更好啊。那第三点呢，咱们得避免文旅的内容和足球比赛之间的这个衔接啊太生硬了，有的地方呢做融合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手头的各种东西啊都往赛事上去堆啊，比如说呢今天咱们做一个非遗的展示，明天加一个美食的这个市集，后天加一个城市的宣传展啊，内容是很多，但是未必就等于体验很好，关键呢要看这些内容和观赛的场景是不是能够自然的衔接起来，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观众啊给引导到这样的场景中去。那么最后也值得一提的是，本地居民啊他们的体验也要照顾到，我们常常讲吸引外地游客，但是呢大型的赛事啊对本地居民也会产生影响的，比如说交通管制啊、噪音啊、人流拥挤啊，还会造成比如说

0: 星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

0: 能想象到你在装潢这件事情上一定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一点的话是为什么我们选在骑楼呢，因为骑楼它最开始的文化基底是来源于就是闯海的人，那当时是因为就是整个海南岛内资源比较贫瘠的同时，他们会有一批人为了讨生活，然后从海南出发去到东南亚那边讨生活去嘛，所以说才会有骑楼这个古建筑群。然后这骑楼文化或者骑楼这些建筑的形成，也是因为这批下南洋的人在南洋赚到了钱，赚到了这些所谓的资金，以及说学到了知识，然后他们再把这些钱和知识带回，就响应当时的政府号召，然后带回海南发展海南嘛。我会觉得就是说因为正好去年12月18号正好封关嘛，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也是国外留学回来，包括说我们团队其实也一半以上都是国外留学背景回来的留学生，那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会跟下南洋的人其实会有一些些类似，就是下南洋然后在国外
0: 情感共鸣
1: 哈，对，情感共鸣，就学到的东西赚到的钱，然后带回海南发展海南，然后正好又卡到自由贸易港封关这个时间节点，所以说我会有一些些比较那种独特的这种使命感和这种价值感在身上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也是沿用了一些就是骑楼这边灯塔的就是那个钟楼的那么一个设计理念在里面，因为本身那个钟楼它就是所谓这种闯海精神的这种具象化的这么一个载体吧，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就用了很多这种钟楼的这个元素进到我们这个店里面去。
0: 在这个装潢这个方面还是就是结合了骑楼原本的一种风貌去设计的。
1: 对，是的，就是我们是摘取了他那个骑楼的那个就是那个钟楼嘛，钟楼它其实就是一个闯海精神的一个具象化的这么一个体现一个载体，然后我们就在设计过程中，因为我们找了是一个建筑师，然后他就把在这些建筑元素就这个钟楼的一些建筑元素全部重新拆解了以后再做成了一个门店里面的这么一个视觉展示吧，然后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就从远处看的话一二楼看在一起它可能就是一个微缩版的这么一个钟楼。对，
0: 那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个设计。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觉得消费者进来之后他肯定也会有一种历史的感觉在里面。那你们在给消费者试香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环节吗？我一般理解就可能说，哎，我想试试这

0: 走，哪怕你不买，那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1: 店面里面的人流量每天大概是多少？多吗？
0: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也会吃到特别多来源于骑楼的流量，当然还是会有一部分啊，所以说可能就是如果说是人多一点，比如说骑楼这边旅游旺季的话，可能一天进店可能会有个100个人上下吧，然后如果说淡季的话，可能一天进面可能就是40-50-50-60这样，旺季可能会多一点，150-200这样可能会多一点。对，
1: 哎，跟我们聊聊你的这个日常工作有哪些吧。
0: 淡季的话，可能我会更加偏向于说去做一些企业内的一些管理流程上的一些优化，以及说一些团队协作的一些问题沟通，然后以及说还有一部分就是外接的一些资源对接吧，可能就偏向于这一块。然后可能我偶尔会自己拍一些视频，然后剪剪视频啥，
1: 也是结合了新媒体的工作。
0: 对对对，然后晚上我还会直播。
1: 我猜想你应该是在直播当中讲故事，因为直播当中肯定不能让消费者去闻闻这个香水试香，
0: 对对对，
1: 这是不可能的。
0: 可能我更偏向说讲一些意式香水背后的故事，然后可能也会聊一些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工作情况和就是目前的发展情况吧，就我也会跟他聊这些，因为确实就我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坦荡人，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然后就会跟大家就是聊着聊呢，聊着聊呢，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话多，就是说说着说以后可能就说了很多东西。
1: 杨浩，我想问你一下，在你现在的香水的产品系列当中啊，如果让你挑一款，你会介绍哪个？就这款香水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
0: 有意义的话，可能我会讲白沙晨雾吧，因为那瓶香水是我们的第一系列，也是海南系列。然后那瓶香水其实最核心的灵感是来源于老爸茶，味道是那种柠檬加茶再加沉香的这种偏清凉一点、清淡一点的那种柑橘茶香调。那为什么说这瓶比较有意义呢？也是因为我觉得这瓶香水吧，确实它是我们做的第一瓶香水，我们想通过海南本地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去体现出来海的，它是我们做的第一瓶香水。我们想通过海南本地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去体现出来海南整个省给人的这种情绪感觉，就是我希望就是海南给人这种情绪感觉，它能被一个气味具象化。然后这边像主要讲的是那种松弛感嘛，那我们会在想说我们怎么样去体现这个松弛感的。然后有段时间
1: 老爸茶确实
0: 就跟那个我们的调香师就在路边闲逛，然后就看到就是路边的这种老爸茶经常会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下午2-3点会有这种阿叔阿婆坐在地方喝茶嘛，我那一幕是对我来讲是很松弛的，因为至少就对标北上广一线这种省会城市来讲，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城市，就下午2-3点能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街路边的一个摊儿上面，在那喝茶聊天，是吧？然后我们就进去感受一下那氛围，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很多人会点一些喝的，有像柠檬水啊，有像绿茶啊，然后也会点咖啡，但本质上咖啡的味道它太沉了，就太重了，所以说我们就取了柠檬和茶的这个概念。当时也就开始就找资源嘛，然后最后就找到乐东的香水柠檬那边的果农，我们找他要了一批这种刺果。

0: 倒是自由安宁，它就呈现出来那种画面感呢，就像是你去到白沙的那边，就这种茶园边上这种民宿，早上六七点的时候，你打开窗，你就看到那绵延万里的那种茶园上面就轻轻的浮了一层这种薄雾，然后那个柑橘的感觉就像是早上六七点钟打破那种雾气的第一束那种微弱的那种阳光一样，那一瞬间我觉得这种场景是非常非常治愈人，也是非常松弛的。然后我们就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就是这支香水是适合任何场景，不管说通勤啊、工作啊、约会啊、社交都是很适合的，那支香水就是这么样轻轻柔柔非常淡淡的，整体给你的质感就非常好，就是会让你那种松弛下来，会让你闲下来，会让你静下来那种味道，然后就做这瓶香水。对，
1: 杨浩，你很会描述，你不仅会讲故事，还很会描述这个画面。我能想象到这个，我喷到这个香水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柑橘柠檬就很清香，
0: 是的，
1: 很清爽，嗯，
0: 是的。所以说，这瓶香水也是门店目前夏天卖的最好的一支。
1: 嗯，很适合夏天，清爽。哎，那应该适合海南的一年四季。可以这么说，嗯，
0: 是的。
1: 总说你会讲故事吗？那这是你觉得讲的最好的一个故事吗？和香水结合在一起，
0: 就是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孩子，所以说现在每一瓶香水其实我都有故事，而且都是如数家珍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其实你要做一个创始人，或者说你想要把这品牌做得更好，那一定是得对自己的品牌，得对自己的产品，一定是要有个足够的认知嘛。因为本身这一切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很自然的从我身体里流出来的一部分，你能明白吗？它并不是说我捏造出来，它是我从我身体里出来的这种感觉，
1: 自身体验得来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

0: 小众款的，就是别人很难有的，别人不太知道的这么一款香水。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这样就喜欢这种小众的自然香氛，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1: 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从我视角来看，因为其实这一块是我自己也蛮有认知的，它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也更相关，就是我愿意去买一些那种非常好的大牌大的 logo。 但其实这一两年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多人他已经对这种大牌这种大 logo 已经去魅了，现在大家反而会喜欢去穿一些偏向那个有个概念叫老前锋嘛，是吧？是吧？那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样，它其实跟我心路历程也是一样。我到大学以后，我就不爱买这些大牌了，我可能会去买一些那种比较有质感的衣服，或者说去买一些那种比较小众的牌子。再到后面，我可能就对牌不牌子这个东西，我已经不太
0: 不追求品牌了，
1: 不追求品牌。

0: 笔啊，毕竟出国一趟也是要花不少钱的，所以你还是学了商科。现在你创业了，比如说你当时决定创业，然后也是和艺术相关的吧，去结合起来去创业，父母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1: 我父母是会比较希望我能在体制内，但是我并不是，就是我这个人属于是不太怎么说呢，我知道就是我这个人的想法就是他不能笼统的归结于说叛逆，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挺孝顺的人，我也很知道就我爸妈是很爱我，但是就是因为毕竟他们对我的他们给我做的规划，或者说他们想让我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那是因为是他们，我希望我能过出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就我骨子里面我很认同他们，我也很爱他们，但是就是涉及到个人选择问题，因为毕竟就是我的人生应该我做主嘛，就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是我来说了算，因为是我要为我的人生去做负责，就在这一块的话我是不太会愿意跟他们妥协，但可能会有些吵架了，但是我会有一些理念上的一些不合吧，但是本质上还是 OK 的。
0: 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就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有期望的，这种期望更多的还是说父母想要把自己理念当中的所有的好的给孩子。
1: 对，
0: 我觉得杨浩的选择更像你在选择衣服和一些产品的时候，已经不再说我是追求一种品牌了，我是更注重自己的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好的，我自己的选择。
1: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得为自己负责嘛，就是因为其实比如说你也觉得就是说在父母的羽翼下你可能能过好自己的一生，那我觉得也是种选择，但是你就得接受万一比如说父母让你干了一份你不想干的工作，但是他觉得他有前途，但是问题是那个环境他就不是你喜欢的，你会觉得你很焦躁，你会觉得你很煎熬，但是当初你自己做了选择是吧，既然做了选择，那你要为自己做选择承担后果，哪怕这个东西你不喜欢。
0: 其实我觉得创业也好像你以前的工作也好，它都有煎熬，煎熬的东西不同，就是可能你现在自己去创业去打拼还会遇到很多事情，让你经历无数难熬的时刻，无数睡不着的夜晚，但这种煎熬可能是你更倾向于去选择的，
1: 是
0: 更适合你的。
1: 这些煎熬是我在当初做选择的时候，我明确的知道我要承受这一部分的煎熬，并且我也最后
0: 心甘情愿的，
1: 心甘情愿的。所以说这东西它归结到最后归结的那个原因，归结处是在我自己，而不在于你父母。就万一啊，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家里跟小孩跟父母吵架，也是因为都是你，都怪你，让我怎么样，他们就会怪别人。但问题点是，这个事情就怪别人，这事情就是很容易产生父母和子女之间产生嫌隙嘛，是吧？那我觉得就这个事情，既然你得为你自己选择，就你要承担你自己的选择，就哪怕说这事情归到最后，那其实归因还是你如果。如果说你不想，你拒绝就好了，是不是？你也不拒绝，你也同意了，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该受的。
0: 聊完杨浩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们来最后一个小部分回归到你的香水，就是有这么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一直是致力于把原生态的自然风物去转化成好闻又耐闻的这个香气，你觉得核心要把控好哪些关键的细节呢？
1: 关键的细节的话，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还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香水都是香精为主，那为什么我们愿意用精油，那肯定精油是一个更长更苦更慢的一条道，这也是成本更多，但至少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对得起自己的产品吧，我觉得最核心是这点，就是你卖出去的东西你得非常自豪的讲，就是说
0: 摸着良心的
1: 摸着良心讲说这东西是匹配的，这东西是它值这个价，是吧，才会让这个品牌有在这个市场上会有立足之地，因为像现在很多品牌他们可能更偏向于说砸营销砸话术砸那个市场，那我对我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吧，就是你也对于将来比如说这个流量上涨了以后，你的资金或者你的利润能不能跑得平你的投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护城河，那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摸着良心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做好产品做好品牌，是吧，就是你也不要想就是说短期内很短的就想把这钱赚到，那我本身做这个品牌我就想说这是我人生中目前来讲，我也因为人是善变的，我也没办法说再讲，就是说可能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我会怎么想。但至少目前来讲，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品牌是我接下来人生里面我都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不会说短期以内我就会考虑就是说杀鸡取卵或者做一些非常伤害品牌的一件事，那我就不会去做。我就希望它能做慢一点，做实一点，真的对海南本地的农户增收有意义，对这个市场或者对消费者都是有意义的。那对我来讲也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能长存的、能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品牌。
0: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你会建议大家挑选香气时优先贴合自身哪种感受去选择？
1: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吧，就是嗅觉是最直观的，你喜欢就是喜欢。
0: 哎，但是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商场里面

0: 用那个试纸试的香，我觉得特别好闻，然后我就买一瓶。嗯，但是我回来再喷的时候，就感觉不是那个感觉了，就感觉这个味道不一样了。
1: 因为你闻的是前调，你刚喷出来闻的是前调，但是香水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前中后，所以说你可能只是喜欢前调的味，中后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喜欢了。
0: 这还是要时间去证明，我得在那个商场里面待久一点。
1: 对，或者说你那个你可以就刚喷出来喷在试纸上闻，然后你可以喷一点点在你的自己皮肤上，然后稍微拿手腕给它搓热一点点，就是因为本身酒精散发就是偏热一点点，它散发会更快，这样的话它就更容易更快的进入到中后调，所以说你可以要求它，或者你跟它讲说能不能喷一点在皮肤上，然后你喷在皮肤手腕上，然后两只手稍微就是摩擦一会儿，把那个温度升高一点点，然后你就能它就很快就能进到中后调了，你就能闻到中后调是什么样的味道。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喷香水的时候啊，就是留香也不是很长嘛，就像你说的前期中期后期这个香味儿，可能我最后慢慢的适应了我也喜欢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我买一个30毫升的，我发现我有很多瓶香水，但是到最后没有一瓶是用完的，可能就还有大半瓶我就又有新的香水进来了。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这是为什么呢？
1: 个人认为就是你可能还是没那么喜欢那瓶香水吧，可能是刚喷出来是酒精刺激度很高的，然后也有可能它留香不是很长，也有可能它喷浓了会有点让人不舒服，所以最后你选择就是不怎么喷。
0: 就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不太适合去买那种特别大剂量的，就是说30-50的可能对我来说都有点多了。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1: 但是就像我们消费者，我们消费者是会有用完的情况出现的，就是他会持续一段时间都喷我们家香水。
0: 杨浩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提到了多次，你参加了那个消博会，对吧？
1: 对，
0: 这是你第一次带着你的这个商品参加消博会吗？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1: 我的感想的话，就是反正挺感触的吧，因为我
0: 看你接受很多采访报道。
1: 对对对，是的。还有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最核心的点，因为前刚来海南前一年半都是在办消博会，就是我是消博会的工作人员，然后这次是带着自己的品牌成以一个
0: 啊身份不一样了，
1: 身份不一样了，对，所以说就是感触良多嘛，然后确实也是那么不一样了，对，所以说就是感触良多嘛，然后确实也是在整个展会期间，包括说像媒体啊、官方啊、还有组委会啊，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展商，就我能感觉到大家对我都传递了很多这种善意和这种帮助吧，所以说
0: 年轻人，
1: 对，然后就是还蛮感触的。然后再有一点的话，确实就是有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去讲一讲，就是说我到底是作为一个年轻一代，因为发现有一群人愿意去听一听年轻人在讲的，或者说愿意能让年轻人发声，是吧？我觉得是件挺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也会持续的继续的去跟讲一讲，就是说到底我想怎么做这个事情，是吧？我也希望就是说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能让大家意识到，能让人看到，就这一块是有机会的。那这是我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消博会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能让我就见到这些人，并且能让我跟他们产生沟通嘛，是吧？就这个意思。
0: 其实消博会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你们，更广范围的人接触到这个产品。
1: 对对对， 那
0: 你接下来有哪些这种小众的自然风物还有兴趣要放到这种香气创作当中吗？
1: 那我们会继续就说跟农垦一起，也就是说跟香影所一起，看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把继续再探索一些新的一些这种芳香植物出来吧。然后以及说本身有一些既定的原材料，本身今年我们也会想做，比如说像青花椒啊，然后以及说香草啊，这些我们可能今年也会继续再做一些出来。
0: 最后你就也给那些像你一样的年轻人想要在海南创业的说一说你的这种感受、想法、建议，或者说几句话。
1: 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来海南闯一闯，看一看，试一试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我们要走向全球，包括说要中国的品牌要走出海，是吧？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整个规划层面来讲的话，海南它是符合这一个规划的。那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真的切身实地的来到海南，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脑子，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一下海南，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因为对我来讲，这地方真的是有机会的。
0: 好的，说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杨浩。杨浩深耕海南本土特色香氛创作，用心描摹独属于海岛的山海浪漫与烟火风情，也衷心的祝福你和这个福记香水能够芬芳致远，声名远扬啊！也再次感谢杨浩参与我们本次的采访，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杨浩再见，
1: 再见再见，拜拜。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